0: 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 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

0: 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
1: 项。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乌鲁木齐晴，28到4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满载援疆硕果，满怀天山情谊，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陆续离疆返程。
1: 打通出海新通道，全国铁路里程最长，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顺利首发。
2: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8月起施行，各地对标新规补齐短板，保障群众权益。
1: 新广时评，阳光账本激活物业服务新动能。
2: 喀什、吐鲁番、伊犁、阿勒泰晋级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四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根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精心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

0: 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昨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祖木热提乌布利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用好两面镜子，对照正反典型，把握好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用好立法、监督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和实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彰显人民当家本色。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民意。要聚焦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关注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专项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代表桥梁作用。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干部日常管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安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等参加。
0: 近期部分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使命，陆续踏上返程之路。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三年来，援疆干部张继修深耕新疆交通建设领域，参与天山胜利隧道项目建设，为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倾注心血。
3: 能够为新疆的公路交通建设贡献力量，让疆内的路网越来越通。

0: 通顺，让通村的公路越来越通畅。南疆的老百姓，他们出行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交通做出了这样应有的或者是一个先行官的作用，还是感到很高兴的。
1: 最高人民法院干部孙永进援疆三年，扎根基层司法工作。他走遍天山南北100多家基层法院，将法治服务的温度带到群众身边。
2: 三年了，我也算新疆人了，以后会继续关注和支持新疆，以后继续的合作，上下沟通，把我们的司法事业搞好。
1: 三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王静颖深入新疆多个县市乡村，见证了援疆政策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显著变化。
3: 我们把民生的冷暖作为我们做好援疆工作的切入点，深入到基层一线去了解、调研、接上地气，把参与基层治理作为我们做好援疆工作的基本的切入点，然后投入到法律法规的制定、行政权力的合理的配置、优化、深化改革等各项工作中去。
1: 万里援疆路，一生新疆情。离别之际，援疆干部人才们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关注和支持这片热土的发展，让援疆情谊在更广阔的合作中延续升华。国家药监局干部刘新玉表示，援疆工作不会因离疆结束。
2: 虽然今天要离开了，但是工作并没有结束，我们也正在策划一些新的项目，包括国际合作的项目。我回去之后跟新疆院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江苏省的对口援疆力量，尼勒克县深挖黑蜂特色资源，全面升级产业链水平，实现传统养蜂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请听尼勒克台记者屈立龙、布立恒的报道。
5: 在尼勒克县的中小微创业园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蜂蜜产品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灌装、封盖、打码、贴标等工序，把山间原蜜变成标准化商品。公司副总经理吴艳丽：
6: 今年上半年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超过30%。江苏援以常州五进工作组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对接各类项目，还提供资金扶持。
5: 近年来，新疆塞外本草蜂业有限公司依托援疆资金扶持与技术赋能，采取企业家合作社加分农的发展模式，建成标准化养蜂基地，打通从源头养殖、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企业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3000吨。企业持续扩容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切实让特色产业红利惠及当地群众。公司员工李艳青：
7: 来到这里上班离家近，工作时间合理，收入也稳定。
5: 十四五期间，江苏援以常州五进工作组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黑蜂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累计投入超1.86亿元援疆资金，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带动蜂产业年产值增长9倍。江苏援以常州五进工作组产业项目组组长陈国际：
8: 严格执行援疆资金2%80%的标准，依托规划储备项目接续攻坚，继续深化两地深度协作，让援疆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9: 昨天上午，全国铁路里程最长的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在阿克苏市首发。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10: 发车，
11: 伴随着雄浑悠长的汽笛鸣响，满载着阿克苏本地棉布、饲料添加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班列一路向东，跨越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沿着4910公里铁路干线驶向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货物抵港后，将直接装船出海，销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阿克苏营业部党支部书记朱江伟告诉记者，新通道开通后，阿克苏本地外贸企业可实现厂区就地装箱，全程原箱转运出海，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2: 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约1/3，过5至7天即可抵港，通过一箱到底，原箱出海， 每标准箱综合物流。

0: 本预计节约20%以上，真正让阿克苏棉纺织品出得快，运得省。
1: 阿克苏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古利扎尔·穆和塔尔介绍，本次首发班列将宁波舟山港成熟的全球航运资源前置至阿克苏产业一线，实现货物厂门到码头无缝衔接，南疆特色产品得以直接接入全球海运网络，彻底补齐了南疆缺少直达东部沿海大港出口通道的短板，建成了一条稳定高效直通东海的出海主动脉，
2: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单一向西开放的格局，内外市场双向畅通，为南疆经济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下一步，各方将持续推动班列常态化、规模化运行，加快建设内陆无水港，打造双向循环物流产业体系。
3: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请听报道。
4: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的企业。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为企业授信了1000万元的科创贷。这笔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公司财务总监蒋卫峰告诉记者，
5: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4: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表示，
6: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7: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8月起施行，眼下我区各地主动对标新规，提前部署补齐物业服务短板，规范行业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居住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巴州台记者聂栋、岳瑞的报道。
8: 新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快递柜等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要求物业单独建账，每年至少2次线上线下同步公示收支明细。眼下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发的公共收益智慧管理小程序已覆盖其服务的21个小区，业主绑定房屋信息后即可实时查看每笔收益的收入与支出明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恒大绿洲2期居民陈荣军，
9: 以前我们对小区公共的这些，你比方说电梯的那个广告费呀，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其实都能关注到这些钱的动向，我觉得还挺好的。
8: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李艳平告诉记者，过去靠公告栏公示，更新慢，信任低，如今 AI 自动归集财务数据，不仅提升透明度，更倒逼服务升级。
9: 我把业主同意关于公区收益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主要用于园区的一些维修建设和一些提升打造，都是根据业主的意见来具体来决定怎么使用。
8: 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物业监管科科长王成良告诉记者，条例自6月初发布后，治理重点从有法可依转向违法必究，通过高投诉小区整改与公共收益审计试点突破，倒逼物业企业规范服务，切实保障业主权益。
9: 重点对全市的投诉量比较多的小区进行了处理，目前我们处理了60个小区，不允许物业企业利用受水、代受水、受电来取缴物业费，对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要逐项解决掉。
8: 在巴州库尔勒市和和家园小区新增的20多个便民。

0: 车位已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一位难求困境。物业公司同步组建电梯应急抢修专班，实行30分钟响应、2小时到场、4小时修复机制，确保故障不过夜。居民李传梅：
1: 新版条例马上实施，这些规定啊都特别贴合我们老百姓的需求，相信以后我们居住的环境和权益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0: 据了解，新修订条例发布以来，八州累计完成老旧管网维护、公共设施修缮、破损路面修复和车位规范等惠民实事100多件，规范管理公共收益507万元，惠及群众超41万人。八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朱建军表示：
2: 我们将持续依托线上线下的多元平台，深入开展条链进小区、进社区的系列巡管活动，扩大政策的知晓覆盖面，督促各物业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落实整改，提升服务质量。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账本激活物业服务新动能。当小区业主能随时点开手机看清账目，物业的管理权才真正回归到服务权的本位。小区公共收益是全体业主的，怎么花得业主说了算。账本透明了，信任才能重建，权责清晰了，矛盾才能消解。新规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每一分钱都有出处，每一次维修都有回应，居民才真正成为小区的主人，而非缴费的过客。
3: 美丽中国行，盛夏时节，新疆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盎然，雪豹、北山羊、棕熊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保护区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与人工巡护，搭建起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管护体系，全方位守护天山雪域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新昌、杨礼文的报道。
5: 在新疆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博斯敦管护所，工作人员清点手机上的智慧灵草 APP， 几十公里外的动物活动画面实时回传。这套系统集森林草原防灭火管控、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监测、资源动态监管等功能于一体，可全天候对辖区内进行监测。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浩介绍，智慧平台包含了78个固定摄像头和15个红外线可成像球机，
6: 每个红外线球机无盲点可监测5公里范围内的物体，24小时实时监测，区域自动跟踪循环，观测野生动物活动提供精准参考。
5: 天山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8万公顷，辖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高海拔野生物种监测难度极大。2025年，保护区联合专业科研团队启动系统性野生动物专项调查，全域布设312台红外相机，对雪豹等珍稀物种开展常态化追踪监测。保护区管理局博斯敦中心管护所副所长图尔贡塞麦提：
7: 今年以来，红外相机已距离雪豹、北山羊、高山五柱、棕熊等国家一级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其中雪豹活动踪迹频繁，充分证明辖区种群形态持续向好。
5: 在智慧监测的基础上，保护区构建起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智能设备监测、人工地面巡查四位一体的多维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救助、生态保护科普宣传，严禁家畜进入保护区核心区，构建起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浩：
6: 保护区将持续发挥好智慧监测平台的作用，联合科研院所，加大对雪豹的主要猎物如北山羊等动物种群的动态监测与生态研究，同时加强对天山麻鹿等有蹄类动物的栖息地保护与种群恢复工作，为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4: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4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请听报道。
8: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2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

0: 儿组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十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三人对练冠军共五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选手刘子涵：
1: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0: 本届运动会有七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一个月。7月19号，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乌鲁木齐市代表队选手赵玉杰告诉记者：
2: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3: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争夺激烈，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凭借顽强斗志主场力克对手，成功晋级四强，至此联赛四强全部产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上半场阿勒泰队迅速进入状态，第37分钟三号球员穆斯塔帕热赫买提将后点撞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下半场87分钟阿勒泰队点球破门，2-0。随后阿克苏队扳回一球，最终阿勒泰队以2-1战胜阿克苏队，成功晋级四强。阿勒泰队球迷松哈尔沃扎提：
5: 主场的氛围非常热烈，阿勒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希望阿勒泰足球、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4: 另一场焦点之战在吐鲁番队与乌鲁木齐队之间展开，开场后吐鲁番队借主场优势展开猛烈进攻，第8分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埃尼瓦尔前场打进一球，主场1-0领先。乌鲁木齐队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与娴熟的控球能力稳住阵脚，快速反击扳平比分。下半场吐鲁番队攻势不减，与对手展开激烈对攻，抓住反击机会再下一城，全场比分定格在2-1。根据赛制，双方展开点球大战，吐鲁番队在点球大战中以总比分4-3战胜乌鲁木齐队，顺利挺进四强。球迷慕容虎啸：
6: 天下球迷是一家，江超联赛我们是一直会支持的，江超加油。
4: 至此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全部落下帷幕，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成功突围晋级四强。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以及公安部特勤局、铁路公安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民航公安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单位的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
3: 今年1到6月，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7: 7月22号起，南航每日加密一班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至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往返航线。
8: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9: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10: 都有啥福利？
9: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8: 哇，太划算了，
9: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28到40度。
3: 阿勒泰多云，19到34度。
7: 塔城小雨，20到39度。
3: 伊宁多云转大雨，21到40度。
7: 伯勒阴转大雨，22到39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到43度。
7: 奎屯阴，27到41度。
3: 石河子多云，25到43度。
7: 昌吉多云，29到43度。
3: 哈密多云，23到40度。

0: 吐鲁番晴，33到48度。
1: 库尔勒晴，26到40度。
0: 阿克苏多云，25到42度。
1: 阿图什多云，26到40度。
0: 喀什阴，26到41度。
1: 和田多云，27到41度。
0: 乌鲁木齐晴，28到40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

0: 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断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3: 资讯快，
0: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4: 你有
3: 吗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喀什。

0: 好，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
1: 特别不一样啊，都是用心制作的开篇曲啊，
0: 特别不一样。考考新奥，谁唱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丽梅唱的，
0: 这都听出来了。
1: 请问一下丽梅，采访一下丽梅啊，这个歌曲是用什么？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就有灵感要做这首曲子给大家问早安？
0: 我是这样，我觉得早上的时候必须得我亲自问呢，不能这个拜托别人去问呢，尤其是开场这时候，是不是啊？所以呢，我想到了，就是我们从2021年的11月18号正式开播到现在，我们的听众陪我们这一路走来，包括我们很多听众一直陪伴着我们，就特别
1: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比如说歌曲的方式，就是问候这个
0: 默默的陪伴的方式，因为听众和我们通过电波和大家越走越近，但
1: 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见面的时候并不认识
1: 啊，即使走在街上也不会认识
0: 也不太认识，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广播它的形式就是通过声音来联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和电视还有就是 自媒体平台也不一样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即使可能中途走从丽美的身边走过，说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这是不是谁
0: 是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当时脑子里就有很多的歌词出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每天和大家问好的时候，
1: 歌词也是丽梅自己写的，
0: 歌词完全是我自己写的，
1: 点赞
0: 唱也是我唱的
1: 厉害啊，六边形战士
0: 但是这唱呢，大家知道的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可以做吗，就是你的声音是你的，但是呢这个歌曲啊谱曲啊都是人家 AI 帮忙的啦，
1: 大数据啊说到这个大数据，我们突然有一个非常喜庆的事，
0: 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对，
0: 那这两天呢，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新浩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就7月22号到25号，是不是？2026年的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第四届将在喀什举办，哇，已经第四届了。
1: 对，
0: 是的，会议将围绕。
1: 对，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我家大门常打开，
0: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出一段传奇。
1: 对，希望就是各位不管是来喀什旅游的，还是在喀什就是生活的，还有五湖四海的不管是这个高新技术的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工作者啊，喀什都欢迎大家。
0: 所以这次的2026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第四届的会议呢，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产业升级、汇聚行业智慧、赋能边疆发展、深化效地合作五大价值。
1: 是的，
0: 以国家级会议赋能喀什数字经济与算力基础，强化喀什数字思路门户影响力。
1: 是的，那么本次会议活动啊，有这个新疆高校算力建设专题研讨会，还有喀什高质量发展研学，还有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等。那么我们的喀什正以算力为笔书写这个思路的新篇啊，也是非常期待这场盛会的盛大开幕。
0: 是的，是的。说到这儿，我得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问题。什么是算力网？怎么建立算力网？刚才说到了算力嘛，那你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和大众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是算力网。
1: 对，息息相关。虽然看上去啊比较高端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和我们就是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什么是算力网，是被看作是算力版的国家水网电网。通俗的讲，算力网就是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算中心用高速网络连接起来，按需使用，让用算力像用电一样方便啊！
0: 用算力像用电一样方便，那确实是这个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算力网的建设主要包括了算力生产、传输、调度、能源支撑和行业应用等环节。那具有需求增长快、市场化程度高、技术要求高这些

0: 各张。
1: 是的，那么算力网纳入六张网整体布局，实质是将算力从单一的产业配套设施提升为与用水电等同等重要的支撑经济社会运行的新型基础设施啊。
0: 嗯，那为什么要建算力网呢？其实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人工智能 AI 也就是应用爆发式的增长，像丽美我就已经
1: 对
0: 非常熟练的应用 AI 来帮我就是生成一些视频呢、啊包括一些就是刚才创作的歌曲啊、一些图
1: 片片
0: 啊，对，一些 PPT 啊，这些我 AI 的生成的这个视频、我给大家说太强大了，就是我给他投喂一段文字比如说我在海底下我是那个贝壳公主我在海底下正在做梦，梦到了什么
1: 美人鱼，
0: 然后哎，对，我输进去之后他真的哇，那个画面又特别特别的唯美，然后都是那种就是能按照你给他的东西来生成你想要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强大，
1: 就是 AI 满足你各种想象啊，就是、
0: 是的、那推动我国日均词源就 Talking 调用量在三月呢突破了140万页，为两年前的1000多倍，
1: 非常不错的啊、然而各类算力设施比此前多以区域自建为主，形成大量的算力孤岛，那么资源分散，标准各异，持续稳定普惠可及的算力供给迫在门前，就是为什么要、我们要建这个算力网的这个初衷啊。
0: 对，那我国算力网建设现在它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我国算力版图上的已经形成了8大国家算力枢纽、10大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算力空间布局。那截止今年3月底已建成了智能算力规模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的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呢已接入了全国约70%智能计算资源。
1: 是的，建算力之算网，我国算力供给正在持续扩容，空间布局不断优化，那么网络连接愈发的紧密，资源调度更加高效。
0: 那如何建设算力网今天我们给大家都讲清楚吗？是不是啊？
1: 对，全国一盘网啊，一体化协同是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所在。那么，算力网在六张网中扮演的是智慧大脑、算力中枢的角色。那么，建设运行需要以新型的电网、新一代的通信网为保障。
0: 是的，是的，算电协同为算力输送平价绿电。那通过数字化技术、智能算法、信息网络，将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的进行深度的融合。推动资源动态匹配与优化配置的新基建工程。值得注意的是呢，算电协同绝非简单的就近取电，而要在规划调度运行的层面呢实现算力与电力的耦合，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良性循环。
1: 是的，那么算网融合让算力流转更畅通，那么更加高效精准的将算力需求调度到相应的资源节点，需要运营商、算力服务商、行业用户、设备厂商等主体共同参与联通异构算力，实现算网资源高效融合管理。
0: 大家会问了，这个算力网呢到底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1: 会带来哪些便利的这个方面呢？立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当前呢以算力网为连接，人工智能加行动呢正全面实施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呢加速深度融合，系统性的拉动全产业链发展。首先呢是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和词源套餐等创新业务集约调配资源，供给平价算力，持续破解中小企业用算难题。那依托算力调度，制造企业解决算力不足的难题，支撑数字孪生、智能质检等数字化的改造。
1: 是的，那么据测算，包括 AI 服务器、光速光模块、算力调度平台等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达到万亿元的量级啊！从算力的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 师，那么新的职业机遇将连续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那刚才说到了中国算力大会呢，就是在打造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交流的专业化的平台，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行业应用的融合创新。那么聚焦绿色算力技术突破、产业协同发展及区域协同布局，通过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实现算力资源高效配置与普惠共享。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泡泡》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周二早上真的有点不一样。其实之前这个听了一个朋友的说法，他说周二的早上就想三明治中间的那个夹的那个肉，
1: 太形象了。
0: 对，这个再过上三天，又是周末了。
1: 对，
0: 前面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过第二天了，就是本周的第二天。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其实要给自己加加油。
1: 对，其实我们发现啊，周二的时候是过得特别快。一旦到周三的时候，时间就慢了下来。
0: 对对，
1: 这可能是一周之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那种心理感觉哈。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今天周几嘛，说到周二。

0: 的时候感觉真的是
1: 其实我们已经快有20分钟过去了、
0: 不过挺好吃的，你想这个中间这个有肉有这个两片有饼三明治啊，这个不一样的味道
1: 对，中间那块肉应该是自己了
0: 对，不一样的味道。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穿毛巾总有一股酸爽的味儿。在卫生间里其实呢就是让人有点上头。有时候我是每一天我基本都会用那个香皂洗一洗毛巾，但是呢架不住
1: 它
0: 到晚上的时候你再用的时候你还是能闻到那个淡淡的那个
1: 味道。
0: 味道。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做的，就是一般毛巾会怎么夏天都是一次性的洗脸巾吗？自从我知道就是很多的洗脸巾不合格之后我都是用的那种小毛巾。就方形的小毛巾用一段时间之后换一个。不太敢用这个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洗脸巾了，因为这自己也不太知道它到底
1: 成分是哪些东西，不知道啊。
0: 对。是的，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炎热的夏天呢，家里的毛巾总有味儿，这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可能我们都有遇见过，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味道为什么会一直存续呢？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就是观察到的地方，可能是有些听众朋友已经观察到了，就是只要是棉的毛巾，就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这个浴巾呐、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就是洗脸这个毛巾，带就是那种棉的，特别厚那种，特别容易发就是产生味儿。但是唯独那种就是像那种特别薄的那种毛巾，就是不沾水，就是洗完之后，你比如说洗完脸之后拿这个毛巾擦，擦完之后感觉脸上还是有水不拉几那种感觉的时候，但是这种毛巾可能它就会稍微的好一些。就是这两种材质不一样的话，其实它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就是尤其是夏天这种薄的那种毛巾，可能质量不一样，有点像的确凉，但不是的确凉啊，
0: 是棉的
1: 啊，是也是棉的，但是它比那个棉的毛巾它稍微薄很多，而且它就是你把水拧干之后，它一会儿就干了，不像棉的，它会你要晒很长时间它才会干。
0: 星耀的意思就是买夏天的时候还是用一些薄一些的毛巾，不要用太厚的。
1: 对，
0: 就是我好像一直家里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毛巾上你要经常洗完之后还好，如果隔上那么几天没有洗，你闻的时候它就是有股那个酸酸的味道。
1: 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不管是你的枕头的枕巾还是这个毛巾，只要是纯白色的，基本上过了3个月以后你都是
0: 黑了黄了对，洗也洗不出来。毛巾这个事情呢好像家家都会用到，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说炎热的夏天家里的毛巾总有股酸爽味儿。来说说大家是怎么清洗的，多久换一次。因为家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
1: 是的，
0: 我相信每一家都遇到过毛巾这个发馊发酸的味道。即便是你经常洗它还是有些味道，像女孩子的话，像我拿这种小方巾当这个洗脸巾的话，你就不存在就是每一次你都会洗它，你不太会。所以呢它也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酸味儿。这时候呢大家是怎么来做的呢？解决的呢？一般我呢会拿这个香皂来洗一洗，然后隔上几天呢会用热水用这个小苏打加上一点点的白醋来稍微的泡一泡。
1: 难怪上面会有这个酸爽的味道，原来你没放了醋
0: 不是，因为它白色的毛巾你知道吗，它会有一些颜色，
1: 对对对，
0: 就发黄。那即便是你不用，你放到那里偶尔擦擦手它也会发黄。
1: 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家就不使用白色的毛巾，
0: 用彩色啊，
1: 对不？也不用彩色，就稍微可能就是那种，粉色呀，或者是那这种
0: 有点
1: 颜
0: 色的，
1: 对，这样会好一点，因为白色太不进脏了啊。
0: 是的，是的，家里的毛巾呢，其实有时候除了发黄发酸之外，还会变硬。
1: 为什么会变硬了啊？这个。我突然想到杨贵妃那句话，就是清华水暖洗凝脂啊。
0: 人家的凝脂可真那真的是你肤如凝脂，那真的不能用一毛巾碰的，那一碰就吹弹可破这个有家里毛巾会发硬的情况，因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不会经常的去更换毛巾。那这时候毛巾呢就不像刚买的时候那么软和。所以说毛巾为什么会变硬呢？其实重复的使用和洗涤之后呢，毛巾的 毛呢经常会坍塌变压，就是变平，那压实，以至于毛巾在触感上。

0: 那就会变得更加的粗糙一些。
1: 哎，确实啊，我发现就是每次洗，尤其是手洗完之后，你清不干净的话，你在晾在阳台上再去收的时候，确实会稍微
0: 有点硬
1: 啊。
0: 哎，因为毛巾它一般都是那个毛圈嘛，毛圈的话它就会坍塌嘛，这坍塌之后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有点硌手
1: 啊。对，
0: 所以说到了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觉得洗得挺干净的，但是它的污垢会有一些残留在纤维的表面。
1: 对，
0: 当频繁的使用各种洗涤剂的时候，柔顺剂的时候，它的残留物呢也会在纤维上累积，让这个纤维呢变得僵硬，而且呢为细菌提供养分。
1: 哎，这一旦科普之后，感觉对毛巾就有另外一种偏见了。
0: 所以说到了，其实夏天的时候要经常的更换毛巾，就连续使用几个月之后呢，毛巾就会变硬，变得有些味道。那么这时候呢，就要换毛巾。
1: 是的。
0: 那我的亲测有效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买那个小块的毛巾，你换起来也不心痛，就是不到10块钱。一块用完了之后你就放到那儿，就当抹布来擦桌子。
1: 对。
0: 那么我们也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他们怎么来说的。
1: 那个阿飞啊，我们的阿飞就说，夏天流动水洗脸，毛巾只用于擦水。那么毛巾意味隔三差五的用舒服加浸泡，那么意味除不清的时候就换。
0: 哎，对，我觉得这个真的用舒肤佳，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好像我们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经常用舒肤佳来洗毛巾。
1: 我感觉舒肤佳就是夏天的一个标配啊。
0: 但是现在好像用的少了，就是
1: 洗手液多了。
0: 哎，洗手液，还有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那个洗这个小东西的都是那个按压式的
1: 啊，对，
0: 那
1: 方便嘛，
0: 哎，方便，所以就不太用这个舒肤佳了。但是还蛮怀念这个味道的。
1: 其实里面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你知道舒肤佳出香水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因为它是属于夏天的那种味道，就感觉就是，尤其是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下午的时候5、6点，一般都是就是洗完澡之后去上晚自习，那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去上晚自习的时候，身上都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舒肤佳的味道，因为洗过澡了嘛，有淡淡的舒肤佳味道，就感觉那个就是属于那种。哎，青春的味道
0: 哦，
1: 和你的学校的那种晚自习搭配在一起，感觉哎，这个怀念的那个味道，那个氛围又回来了，就感觉舒肤佳勾起了你很多的回忆啊。
0: 对，舒肤佳的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干净清爽。所以说舒肤佳这个香水出来之后，听说卖的还挺火的，
1: 都是怀旧的一些人啊。
0: 对，但是我可能不太会买，毕竟你带着满身的这个舒肤佳这个皂味儿。那近处凌云也说到了，说洗洁精加水泡时间久点再清洗，哎，他这个方法也特别的好。就是如果毛巾有点发硬或者是这个发黄的时候，用这个方式他洗得很干净。他说每天洗脸的时候把毛巾也一起洗了。这个男生真的可以做到，但是女生的时候，女生用惯了那个一次性的毛巾，她就会基本上会把这个湿水擦掉，擦掉之后她不太会湿的洗毛巾。
1: 对，
0: 我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现在听的女士，能不能来给我说一说，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是会每天都会把这个毛巾和这个洗脸的时候一起把它洗干净吗？用水洗吗？吴家爸说到了，每天洗澡顺手就用香皂洗了。说毛巾擦手，脏了和衣服用洗衣机洗，洗脸巾擦脸，2天一换，脏了这个擦台子马桶用完扔，现在没有时间洗毛巾。我真的觉得这是现代人，他用说毛巾擦手，我们家很久以前就是一直是毛巾只是擦手的，擦脸都是洗这个洗脸巾。我也说到了，就是当知道它不太安全之后就不太敢用了，现在一换用毛巾了。然后现在的毛巾其实最多的就是那个彻底的清洗，就是放在洗衣机里，因为洗衣机里有一个功能叫除螨洗。
1: 对，
0: 就每次会把它所有的毛巾就是隔上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星期之内就是把它扔到一起，就洗澡的然后洗脸的擦手的全部扔到洗衣机，用那个除螨洗把它彻底的清洁一次。
1: 对，其实

0: 它又能多脏呢？但事实上呢，毛巾是最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
1: 哎，这确实啊。
0: 首先呢，刚才说毛巾它是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构成，虽然看起来平整，但是放大之后，棉花等天然的纤维纹理粗糙并且扭曲，特别的容易藏污纳垢。其次呢，我们每次洗澡洗脸，皮脂、汗液和皮屑会残留在这个纤维的深层。另外呢，一般毛巾都是放在卫生间。
1: 是的。
0: 环境呢稍微的比这个外面要潮湿一些，然后你想湿润的环境加这个残留的营养物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的就是细菌
1: 微生物的培养皿、
0: 微生物的乐园。
1: 是的。那么曾有学者调查了啊，80条毛巾的卫生情况，发现了53.7%的毛巾都检测出了有细菌生长，其中最常见的包括这个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肺炎克雷伯菌啊，这真是闻所未闻。
0: 对，你看80条的毛巾来检测53.7%，难道我们的毛巾真那么干净吗？
1: 对。
0: 更危险的是呢，这些微生物在纤维的表面分泌物质，还会形成一层生物膜。这层薄膜呢，保护壳一样包裹着细菌，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的洗涤根本无法彻底清洗。
1: 是的。
0: 这问题来了。没有办法彻底的清洗，就是大家平常你说的手洗呀，放到那里用一个搓一搓呀都不行。
1: 100%的无菌肯定是不会有的啊，肯定都是或多或少上面都会有点什么物质啊。
0: 对，带有生物膜的这些脏毛巾可能诱发，比如说到了痤疮呀、真菌感染呐、还有病毒感染啊、湿疹和皮炎，还有眼部的感染。
1: 这个真的要注意起来，尤其是这个常用的东西一定要注意清洁啊。
0: 所以说我们的毛巾最好3到6个月更换一次。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刚才说到了生物膜，形成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毛巾一般情况下新的毛巾到生物膜形成之后大概是在2个月左右。
1: 这是也潜伏期也是挺长的。
0: 对，不要说你这个用手洗一洗就可以，也不要说就是我经常这个拿个香皂洗不行。洗不彻底。
1: 我现在突然就是老人一般有什么方法呢？就是拿这个专门有准备一个锅，
0: 肥皂
1: 专门准备一锅、搁那个灶台上煮。
0: 现在好像少了。
1: 对，因为基本上都会脏了就扔了嘛。
0: 对，脏了就扔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用各种的，比如说老人现在我们家的是特别喜欢用肥皂，不停的搓，就搓的好，感觉挺白的，也挺干净的。但是自从我科普到了这些知识之后，我知道了啊，原来有些东西它是自欺欺人，就是看着干净，但其实里头的很多的细菌呢，我洗不干净。
1: 对，就是没有做不了100%的啊。
0: 所以说到了就是60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有效的灭活大多数的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呢，甚至呢是可以用开水烫死更为顽固的微生物。这是有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洗脸巾呢，就是这个建议大家就是每周至少彻底的清洁两次，就60度以上的温度，彻底的清洁两次。普通的浴巾呢，至少每周清洗一次，或者是使用3到5次之后清洗。像经常到健身房呀这类的毛巾呢，会吸收大量的汗水和皮脂，那么建议呢每次使用之后立即的清洗。还有呢擦手巾，它的使用频率是特别的高，并且呢你想家里一般都是只有一个擦手巾，
1: 对，
0: 就是多人共用。那这个呢就是每天要洗。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有条件的话还是专巾专用。比如说部位分离，上半身的和下半身呢要严格的
0: 洗脸的
1: 分开啊。
0: 洗澡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严禁共用，尤其是家里边人比较多的，这个毛巾可能你也用过我也用过啊，但是还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毛巾是细菌、真菌和病菌的传播媒介，即使是亲人也不建议共用啊，特别是家里边患有皮肤病的、脚气的这种，还有就是大人的和小孩的一定要分开。
0: 对对，这个今天也是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哎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周二，周二的早上确实有些不一样，因为刚才和新奥也在这个后台帮大家看路况，我们说哇，
1: 一路畅通哈，
0: 基本上没什么堵的，市区之内没什么堵的，就是在。帕米尔大道这里从北向南的地方有些堵在五里桥上，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堵，
1: 对，
0: 都在五里桥这里，
1: 但是小范围的堵，就是基本上在桥上这个范围之内啊。
0: 是的，是的，那大家走到桥上的时候呢，也是啊，就是这个排好队，保持车距，缓慢通行，
1: 是的，
0: 不要着急，已经走到这儿了。那还有一个堵的地方是哪里呢？这是平常其实这条路不太堵，就是世纪大道北路。大家知道这条路也是在修路嘛？那今天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是一路堵。这条道是只有一个道可以走，那么走到这的时候也确实你也没办法超车之类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世纪大道和巧克力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些堵。那汇到世纪大道之后呢，这里的车流量就比较大。其他的路况，没什么路况，一路畅通。
1: 对，是的。
0: 那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实时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在路上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会堵车呀什么的。
1: 其实还是要提醒一句啊，即使路况是一路畅通，大家驾驶的时候还是安全第一啊。自己永远是自己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0: 对，因为路上特别的畅通，所以容易什么呢？
1: 分神。
0: 这时候呢，注意力集中。希望你。那帮大家看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一周的天气情况啊、哦！这两天太热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也在喊热，出门的时候一股热浪，
1: 一到厨房，全给它拖一遍，干得特别快，
0: 啊，干得快，但是你没发现拖地的时候特别热，那汗水不停的流，
1: 电风扇打开。
0: 啊，电风扇。
1: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把家里边该洗的不该洗的全放在洗衣机里面，给它转一下，然后放阳台上。
0: 那是保持湿度
1: 啊。对，然后这股风吹过来是一股淡淡的这个洗衣粉的味道，或者是这个大家所说的束缚家的味道啊，就感觉这个还有洗衣液的味道，感觉这个味道特别舒服。
0: 这就好吧，我
1: 人间温柔啊。
0: 好吧，这好男人都在别人家里，这就你看打扫卫生、洗衣服啊，都能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1: 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唯独这个事情特别有成就感。
0: 啊，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比较好，因为你不停的拖地，它会散发一些就是这个湿度啊，而且有水分，就会凉快下来。
1: 那还给大家讲一个小妙招啊，就是讲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这个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
1: 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蹲完地之后发现这个地板上啊，就是地板上有这个水印子，怎么解决呢？可能有些人会专门买一种就蹲地的这种小面条放里边，就是它会融化之后，你蹲完地，地面特别干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家里边过期的这个洗发水，你滴一点滴桶里边。
0: 滴到桶里面，
1: 对，然后拿那个墩布使劲的来回的搓，把它就是挤泡泡，挤泡泡之后，然后去蹲地，干完这个地面干完之后，它是一点水印子都没有的。
0: 哎呀，这都总结出这个，
1: 而且拿这个水，就是比如说用些过期的洗发水，你泡上一盆，然后拿这个毛巾去擦窗户，就是起码一个星期之内，它的窗户是特别明亮的。
0: 特别亮。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小妙招，
1: 对，也没有，对，也没有这个水印子啊。
0: 学会了。是的，未来一周的平原持续是高温的天气，那局地呢达到40度以上，需要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的这个混合型洪水及其衍生的灾害。 那预计7月20号午后至21号喀什各地呢维持37度以上的高温，

0: 像喀什市疏勒、加什、月布湖、巴楚、麦盖提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局地42度左右，高空零度层高度呢可以达到5600米左右。其中呢21号的傍晚至夜间呢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偏北风5级左右，风口风力是八级左右。
1: 嗯，22到26号平原大部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39度左右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局地中雨啊。塔县的塔赫曼乡、科克西鲁格乡至
0: 库克西鲁格乡
1: 至班迪尔乡，还有瓦恰乡至马尔扬乡、达布达尔乡、叶城棋盘乡至科克亚乡，还有层岭县玉叶镇一带的局地有大雨。那么傍晚至夜间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号夜间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这个扬沙或这个短时的沙尘暴啊。
0: 嗯，未来一周呢，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4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20号到26号高温天气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容易引发中暑呀、紫外线强度大、水电负荷紧张、火灾隐患增多，对群众的身体健康、日常的出行及生产生活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看一下床头这充电器啊，手机充电器有没有断电、还有其他的除了冰箱之外其他该断电的地方有没有断电、还有这个厨房的天然气一定要就是安全。
0: 出门的时候如果是在正午的时候或者太阳比较大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对，
0: 比如说戴上帽子，如果是走路的时候拿好伞、然后呢身上呢经常备这个藿香正气液或者是这个风油精，那真的有一些轻微的中暑的时候呢，自己可以用它来缓解一下。
1: 是的。
0: 而且这两天的持续高温天气对棉花的花龄生长及新梅、红枣、核桃等特色林果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同时做好农业灌水也是我们农民朋友十分关心的问题啊。
0: 是的是的。说完了天气，大家也说到了说哇，这个虽然天气热，但是我们能吃到最香最甜的水果是不是啊？这两天的喀什的糖包子也熟了是不是、金黄这个圆润的无花果挂满了枝头、掰开就是满满的这个蜜润白瓤，果肉饱满软糯，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就是你在街上看到人家那个垒得高高的无花果的时候，我不相信你会就这么走了。
1: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不管到哪儿，只要看这个糖包子这个无花果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第一个关注点就是我们小商小贩的车上，它一层一层堆叠起来那个像塔山一样这个糖包子，特别给人一种治愈的感觉。
0: 对，颜色首先颜色特别的鲜艳，第二个你觉得白白胖，就是软乎乎的、糯乎乎的那种感觉，我都甚至我有时候都手都忍不住想要拿起来把它拍一拍。
1: 但是它这个整个一个摆盘就非常有艺术感啊，就感觉确实好看，我就想买。
0: 对，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之前给我们留言说到了说遇到这个糖包子的时候是必吃。所以有人隔空喊话了，说这个去喀什吃糖包子。
1: 是的。
0: 喀什人的专属吃法，考考星号怎么吃。
1: 拿上叶子拍两拍，拍三下。
0: 对，把那个
1: 叶子不能吃啊。
0: 把这个新鲜叶子放在无花果上，是不是拍三下？为什么要拍三下？
1: 因为让这个无花果里面这些它的肉和籽儿充分的交融融合啊。
0: 对，是的是的，把这个紧实的果肉拍松软，对不对？让果心的蜜汁充分的浸润到每一寸的果肉当中。
1: 我想
0: 吃起来更甜。
1: 想问一下丽美啊，为什么拍的时候要两个叶子夹着这个无花果拍？
0: 要夹着无花果拍。当然了，第一我觉得这就是卫生啊，干净啊。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叶子和果它怎么能分开呢？
1: 其实没说到点上。
0: 来星号来说。
1: 其实拿两个叶子包起来拍是为了防止这个 拍破了汁水出去了
0: 啊，这我没拍破过
1: 啊，对。

0: 见人医生，别人不好意思，还得买。
1: 那真的就是那个每次使用的这个力道太大了，哎，他就跟小宝宝一样，你怎么能使劲拍呢？肯定是个轻轻的、柔柔的去拍。
0: 所以就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拿着叶子拍啊？
1: 嗯，就感觉就是那种拍完了之后，你觉得果籽儿在这个舌尖轻轻的爆开，清甜的果香直冲我们的天灵盖，口感直接拉满。这个。你就能尝到这个最最最最正宗的、最最最甜蜜的，然后自己拍的这个无花果。
0: 嗯，对，这是现吃啊，吃应季的水果。那么在不同的季节也能吃上无花果，那是什么？以什么样的这种方式让它保存到四季呢？
1: 嗯，这个果蜜饯。
0: 做成酱啊，
1: 对，做成酱就是无花果酱或者无花果蜜饯，因为现在把这个无花果放到这个蜂蜜当中，用瓶子封起来，你可以吃很久很久。
0: 是的，
1: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人家不就说来了吗？
0: 嗯，
1: 但是星奥这个真的无花果，如果开裂了，你就不要拍了，你就直接吃。你看到了吗？所以开裂的无花果不要拍，一拍它准保那个汁水四溢。
0: 对，
1: 所以拍的都是那个没有开裂的。
0: 所以一定要就是温柔的对它。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无花果，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甜瓜了。这两天甜瓜真的我更加的甜了。而且呢，喀什是浩瀚乡沙依村翠宝蜜甜瓜，哎，种植基地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利用周六周天的时候去感受这种采摘的乐趣，
0: 也是属于助农了啊。
1: 嗯，就是人家不是说了吗？特色的甜瓜产业丰富了群众休闲的生活。哎，就是边自己采的味道不一样。
0: 其实也是以这个。以瓜的模式带动这个叫什么叫农家乐，带火我们沿途的这个就是乡村经济啊。
1: 嗯，是的，是的。那喀什是浩瀚乡沙依村的翠宝蜜甜瓜种植基地开园之后呢，有信号想去吗？
0: 其实我不知道在哪儿。
1: 哎，刚才好说了呀，浩瀚乡的沙依村离得很近。是吗？19号的时候，当时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了舞蹈、演唱、变脸这些精彩的节目，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群众。
0: 就是旅游加文化组合的文旅啊，感觉
1: 对。
0: 现在我们的乡村真是越来越好，不过
1: 沉浸式的体验，
0: 对
1: 田间的采摘，品尝新鲜的翠宝蜜甜瓜。
0: 其实我还想特别说一句，我们现在就是去村子里面都发现路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平整，还有就是太阳能的路灯，哎，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经济往上发展，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饱满了啊。
1: 是的，是的，这个鼓了用瓜果鼓了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哎，这不这个喀什各类特色的瓜果进入集中的采摘上市期之后呢，依托山东沅江迭代升级的大仓东移产销通道，哎，近日呢就有这个刀郎土瓜和加湿瓜哎运抵山东了，让山东的朋友也能吃到我们喀什的这么甜蜜的瓜果。
0: 是的，还是得就是个冷链物流啊，让我们的就是这个当地的瓜果能走向全国，走向我们的这个哎，可能就是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想来喀什，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啊、工作呀、其他什么原因来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尝到我们喀什的瓜果，等你下回来
1: 把甜蜜送给大家。
0: 对，等下回来到我们喀什的时候，能品尝一下哎原汁原味的喀什的瓜果啊。
1: 像我们山东的朋友吃到的就是麦盖提的刀郎。土瓜还有加湿瓜，其实现在能吃到这两种土瓜也是真的非常的幸福的事情。因为麦盖提的刀郎土瓜，我给星奥介绍一下，它的肉质特别的细腻，清甜爽口，也是获评了绿色食品、中国气候好产品和中国中检助农追溯优评。这是麦盖提县刀郎土瓜。那加湿瓜，不用多介绍吧，星奥，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自己都对，
0: 咱们加湿瓜，这口感就不用说了啊，反正我们肯定都吃过，那么也是素有天下第一瓜的美誉。刚才丽妹也说了啊，这 到麦盖提的刀郎土瓜和咱们这个加湿瓜，这两种瓜果均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再说一下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喀什特色林果的代表性品种。那么以往呢，就是受到这个首先这个路途啊
1: 比较远，
0: 对，还有一个保鲜的这个限制，很难运到就是全国各地。
1: 嗯，因为它损耗比较大嘛，所以这个老百姓吃的时候肯定也就是价格比较高。
0: 嗯，对，加之上这个刀郎土瓜那皮薄，怕这个就是
1: 受潮，
0: 哎，
1: 这个南方的
0: 加湿瓜又怕挤压，
1: 哎，
0: 那么差异化的储运需求就增加这个长途的物流难度，其实也很难送到大家的那个餐桌上。
1: 对，就是不能成为自己的就是这个加湿瓜这个刀郎土瓜的这个瓜自由。
0: 嗯，
1: 现在呢基本上可以实现，因为山东沅江持续打造了大沧东移升级版，整合了鲁江两地的资源，构建了江品东送供应链体系。
0: 嗯，
1: 那针对瓜果储运难点实施了一品一测的方案。
0: 嗯，
1: 优化了这个缓冲包装和冷链温控，破解了生鲜外运的难题。
0: 嗯，
1: 那你看，生鲜外运的难题解决了，那咱们这个山东的朋友还有咱们远方的朋友这个吃瓜可以这个当这个自由的吃瓜群众。
0: 嗯，对，吃瓜吃好瓜吃甜瓜。
1: 嗯，
0: 又第一选择我们喀什的瓜。
1: 哎，是的是的，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说了这么多的甜蜜的事情，哎，我们是不是也得关注一下这个太阳大的时候啊，我们要出现一些症状也是一定要关照自己的这个身体。
0: 嗯，
1: 因为昨天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在骑电动车的姑娘，突然中暑。
0: 嘿，
1: 嗯，那这时候呢我刚才也给大家提示说身边呢要装一些比如说到了风油精啊，还有这个藿香正气液，真的自己感觉到晕啊就是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稍微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可以稍作处理。
0: 嗯，对，相当于就是打引号的自救了啊。
1: 嗯，但是呢真的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时候，第一时间呢我们要把它移到这个阴凉的地方。
0: 嗯，
1: 然后立刻的拨打120。
0: 嗯，对，
1: 那身边有水的话最好就是给它这个拨紧出啊，还有这个脸上呀就拍拍水。
0: 嗯，是的，
1: 这个降降温。
0: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高温的时候，就是中午的那会儿特别热的时候，大家还是减少出门。嗯，如果非出门不得已的话，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晒的措施啊。
1: 嗯，但是呢不晒太阳也会中暑哦。
0: 嗯，对，
1: 哎，待在室内呢也不是安全无忧。
0: 嗯，
1: 那中暑急救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就是救治方法不对，
0: 嗯，
1: 反而可能会让
0: 加重。
1: 哎，加重。那我们也说到了中暑呢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还有一种特别的严重的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呢就是重度中暑，这个呢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呢，体温明显的增高，还有皮肤呢是干热的，没有汗的，昏迷。
0: 嗯，
1: 那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呢，死亡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一定不能忽视。
0: 嗯，对，依然有海
1: 的清澈。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并非长时间的户外暴晒的才会诱发这个热射病，像居家的时候密闭室内这些非暴晒的高温高湿的环境的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
0: 嗯，
1: 就比如说，哎，像温度大于32度的时候，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呢，人体的散热大幅度受阻。
0: 嗯，
1: 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呢会显著的上升。
0: 对，
1: 所以呢高温天气在家里呢需要保持室内的通风，还有室温的尽量的控制在26度左右，做好降温除湿。像中老年人、慢性病的患者、孕妇，还有小孩，避免在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长时间的停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早上9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
3: 上下奔赴的快乐，
5: 您有
4: 吗 ？FM101.2，喀什早上好。
6: 河西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7: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一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有备无患，做到掌握避险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嗨，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此刻呢来到了10:07:43，今天说到了路上的状况一直都特别的好，我们也一直在帮大家在看路上的情况。
1: 是的，
0: 就是我觉得十点之前基本上路上没什么太堵的路段，
1: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
0: 但是十点之后，幸好你知道吗？有部分的路段堵了。比如说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是堵到了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的这个地方。
1: 嗯，是的。
0: 那还有呢，土曼路也稍微的有部分的路段堵。
1: 土曼路的话就很能理解了啊。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开城仪式？
0: 哎，对，是南向北的方向，你看大家都是往这个东
1: 方
0: 走的。
1: 啊，对
0: 对，还有呢，人民东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摩天轮底下，
1: 应该也是要奔这边去的。
0: 对，摩天轮底下出现了小段的拥堵。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段路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乔格里大道。
1: 哎，
0: 乔格里大道呢，因为在修路，我觉得堵的话也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1: 嗯，还有一个点儿，第二人民医院，
0: 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这时候也确实有些堵了，东向西的方向。同时呢，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所以和这个第二人民医院接壤的这个地方，车流就路上的压力还是稍微有些大。其他的路段一路畅通啊！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也说到了说地质队东向西下坡路口说画了左转车道的箭头，执行等绿灯呢，正常通行过路口的时候行驶站左车道往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就有车辆和这个占用左拐车道加速执行，好几次差点撞上。他说到的这个问题呢，你看就是左拐车道和直行是一条车道，就是既可以左拐也可以直行，所以呢就有人占用这个左拐车道。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花。这个问题呢，这样行啊，我们也反映给我们
1: 相关
0: 部门，
1: 啊，
0: 是的，现场呢做一个核实。这个我觉得，幸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就是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1: 嗯，对。
0: 嗯，那还是要按照交规行驶，同时呢，提前规划自己的行驶
1: 出行路线啊。
0: 就比如说直行的时候我就直行，右拐的时候就右拐。你不要这画了之后你钻这个空子。是不是啊？
1: 嗯，对。
0: 执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左拐车道了，然后呢，你站这个左拐车道执行。

0: 然了，这个如果真的是又可以直行又可以左拐，这个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你利用左拐车道加速直行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就不行。
1: 哎，就是怎么说？
0: 容易。你在这个左拐车道，然后你这个突然就本来是直行，你看这个左拐车道没有，你就加速，我要通过这个绿灯，这时候你自己想一想，有很多的危险因素。
1: 嗯，对。
0: 嗯，所以说不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要给别人找麻烦。
1: 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
0: 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这两天呢确实这个有点热。
1: 嗯，
0: 大家心里可能心浮气躁的也有，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嗯，但是这时候呢，我们要干点什么呢？晚上的时候如果不想出来，那待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追追剧。
1: 追什么剧呢？
0: 追什么剧呢？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我们的 CCTV， CCTV 一、CCTV 八都有这个黄金档的这个大剧出品。如果关注到的朋友就能知道，上周呢有几部大剧都已亮相。这确实，星耀来猜一猜。是哪两部大剧？
1: 是不是有一个是咱们的谁？
0: 嗯，
1: 哎，我看一下啊。
0: 之前是不是我们也说过了有剧要上映的事情？
1: 嗯，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叫《影风》？
0: 哎，对，好，
1: 谍战片。
0: 对对对。
1: 嗯，我想一想啊，就是，这里边有一个人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啊，他叫颖儿。嗯，
0: 对，
1: 他在有一部剧里边演了个片儿叫《四季姐》。
0: 在哪部剧里头？
1: 在有个古装剧里面演了一个叫四季姐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本名叫应该叫夏长赞。
0: 夏长赞。
1: 但是里面很多大腕啊，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杜淳，还有涂松岩。他改编的是这个马识途的小说啊，没有硝烟的战线。
0: 对对对，这部剧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1: 嗯，
0: 就是这两天其实它才上映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但是口碑特别的好，而且五集连播，看剧看到爽。
1: 哎，这是强烈推荐的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叫应该叫隐身的名字。
0: 哎，隐身的名字，
1: 我发现这两部剧都有扛大梁的，第一个是杜淳，第二个是闫妮。
0: 对，
1: 一想到闫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画面就是那个小巷人家啊。
0: 哎，对对，哦，小巷人家真的，
1: 确实，
0: 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非常，
1: 就他往那一站，就是特别自然的就说台词，让我们突然想到那个他以前的那个叫，什么客栈来着？叫演
0: 《新龙门客栈》
1: 啊，对，演那个掌柜，就感觉
0: 佟掌柜，
1: 佟掌柜，
0: 他特别接地气，你就觉得他就是你身边的某个人。
1: 是的，
0: 所以他叫隐身的名字和刚才那个影风，这两部剧确实都是就是非常推荐的两部剧。而且隐身的名字是四集连播，也看起来也比较爽。
1: 是，
0: 有一部众墨缘。先要记得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
1: 哎，确实啊，这个片子呢，它是由这个郑业成和张越主演的啊，一共是36集，也是现代的励志电视剧。其实我已经很少很少去看追剧了，但是我感觉励志剧还是有就是特别大市场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就是特别低谷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有一部特别好的剧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不管是剧还是书，其实我们都非常就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对，因为不要就是陷入自己的一个认识里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由于自己的认识的局限性，可能特别容易钻牛角尖。
0: 你看不到那么高，你看不到那么广，但是你通过电视剧，你就可能把某一个你觉得现在的暂时有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
1: 对，这个朱墨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它是以徽州的宣纸制作技艺传承为背景的，那么讲述了青年一代与老匠人共同振兴传统工艺的故事。那么剧中还完整还原了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通过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等现实的议题引发共鸣。其实我们的

0: 眼睛可能要追寻这个星辰大海，其实我们的脚也在实打实的一步一步的去走，所以说当我们就把放眼未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来时路，尤其是我们的文房四宝里边的宣纸啊。
1: 哎，是的，这里头涉及到很多有趣的非遗的，是不是一些传承？
0: 是的，
1: 哎，一些制作的匠人的匠心都在里面。
0: 对，
1: 还有一部剧《九个弹孔》，这个名字，这个有点意思。
0: 革命历史题材剧啊。
1: 对，九个弹孔，你一听你就觉得，这个，就是硝烟弥漫的岁月当中，我们如何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0: 对，整个剧呢，它是贯穿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那么取景是在我们的湖北地区啊，而且还是实地拍摄，还原了荆楚大地的烽火岁月啊，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一部革命历史剧。
1: 还有一部剧，这部剧是小芳。
0: 小芳，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此小芳非彼小芳啊！
1: 对，此小芳非彼小芳。
0: 我们的小芳是晚高峰的当家花旦啊！
1: 当家花旦，小芳，你听了吗？节目？
0: 对，他不听的话，一会儿我们找他。
1: 对，这部剧呢也是两集连播，那经典剧场21:30播出。有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面孔。而且呢就是
0: 都熟人啊，
1: 哎，熟人。你没发现这部剧当中其实它给我们更多的就是那种欢笑，但是呢在欢笑背后生活的阵地。
0: 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点是大家需要关注，就是它涵盖老中青三代。那么老中青三代它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其实我们也比较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小芳啊。
1: 就是大家一家人
0: 如果实在看不了的话，觉得哎就是时间不够啥的，那就请关注一下我们 FM101.2 的下班在路上，听我们小芳给大家讲我们喀什的故事啊。互吹一下，互吹一下。
1: 这信号这都能联系上。可以啊，这小芳你听到了吗？怎么是有喷你。
0: 还有一部剧啊叫岁月有情时，其实这部剧也是为什么要就是推荐给大家呢？首先有真的这才是就是正儿八经的当家花旦，什么黄景瑜、关晓彤、王天成，也是青春励志剧啊。
1: 哎，对，
0: 是就是可能大家对东北就是有一股刻板的印象，就感觉就是首先他们的口音比较好玩，还有其他一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可以从这个片子里边就是了解到这几个小年轻他们从热血青年返乡创业的动人故事，通过这三代人的命运交织到工业转型中的亲情、友情与故土情，然后还有一些令人怀旧的工厂的场景，新的人物刻画和这个感情线啊，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大家通过这部片子去了解当时的这个故事片里面当时的大背景下的东北和东北的人们。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就是哎呦感觉不是给大家啊那个啥，就是它的主题曲是由毛不易和刘宇宁唱的啊，都是来自东北的这个东北土地的歌声。
1: 对对，是的，是已经上映了经典剧场23:05，但是这部剧追起来可能稍微有些累，就一天呢只播出一集。
0: 对，
1: 还有一部剧就是
0: 先把前面几个看了之后再等
1: 这
0: 部剧
1: 全播，
0: 实在不行的话还是关注一下我们 FM101.2 的下班在路上啊，听小芳给大家继续带来更多关于这个新上映的影片的一些就是
1: 内容的分享。是的，还有雪迷宫这部剧呢其实也是比较能看到爽的，就是每天会六集连播，而且它是在深夜剧场，当然不建议大家追剧，就是晚上的时候不建议大家追，第二天看。
0: 对，
1: 是吗？反正六集连播已经播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直接可以看六集
0: 一口气啊。
1: 哎，对，还有呢一部剧是一一向北风，这部剧呢是四集连播。确实我觉得这些剧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些 剧
0: 、
1: 年代剧，这些剧呢都是精心打磨，然后精心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演员是不是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而且都
0: 是
1: 演技在线。央妈推荐。
0: 对。
1: 这个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欧豪的 冰自风中来，太期待了啊！对，他说，
0: 而且就是丽敏有没有发现啊？从我们的喀什恋歌到这个阿克苏故事。

0: 是吧？然后从东再到这个东关于东北的这个片子，其实我发现央妈就是从西北到这个东北再到南京，你看这个一叫一一向北风，它是其实江苏取的景，其实都是在央妈以另外一种方式在爱着我们。
1: 嗯，
0: 就通过看电视剧啊，去了解我们的祖国之大，
1: 哎，是的，
0: 还有那些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和我们这些就是可能在平常在家里边，就是或者因为工作或者时间的影响去不了就是很远的地方，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视剧去重塑一下这个我们印象中的东北也好，江南也好，还有我们的西北大土地也好，就感觉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感受这种人间烟火和家国情怀。
1: 嗯，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央八的冰字风中来，央一的江海潮生也好看，也推荐。

0: 快乐管够，
1: 路况全有，
0: 即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点下，我们是不是还得跟大家来说说姜超的事情？
1: 哎，必须得说啊，这个因为本周六我们的小芳又得去了啊。
0: 哎，本周六小朋友去吗？
1: 对，现在整个早高峰里边小芳的这个曝光率是最高的啊。
0: 嗯，
1: 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为什么？因为周六的时候他要去咔超的现场啊。
0: 嗯，对，他的眼睛要帮我们来看现场。
1: 啊，说错一个，不是咔超，而是姜超。
0: 姜超啊，姜超。
1: 姜超联赛啊，全称是姜超联赛。
0: 7月25号的21点，喀什队对吐鲁番队，哎，地方在喀什地区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
1: 嗯，我们期待这回这我们的喀什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啊，
0: 哎，这
1: 拭目以待啊，翘首以盼啊，
0: 惊喜不断。喀什队最强，喀什队最棒，
1: 妥妥的啊！真的就是，其实每一场比赛都牵动着我们，就是这个喀什人的心，就是希望。我们的
0: 喀什队粉丝的心，
1: 对我们的这个啥呢，我们这个小伙子们都是如出海的蛟龙啊，在赛场上真是一勇，就是勇往直前啊，感觉就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不管赛场有什么样的暖心的故事，还是进球的方式的这种，
0: 精彩的片段
1: 都是我
0: 们期待，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荣美和喀什零距离抖音号，这个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荣美的官方的抖音号
1: 啊，还有这个掌上喀什客户端啊，了解更多的关于喀什本地的消息啊。
0: 嗯，还有呢 ，FM 101.2必须锁死了收听
1: 啊。对，早高峰、晚高峰必须给大家强力的推荐一波。为什么？因为我们时刻都盯着，就是
0: 最新的赛事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7月25号21点，喀什队对吐鲁番队。
1: 嗯，
0: 那喀什队这次是主场。
1: 我发现这俩现在都比较热啊，喀什现在也是温度蹭蹭往上涨，吐鲁番就别说了啊，火
0: 热。
1: 哎，我看这两个火热的球队能拼出什么样的火花啊？能给我们展现上什么样的饕餮体育盛宴？
0: 球队的赛场上我最热。7月26号的18点，阿勒泰队对伊犁队，那比赛的地点是阿勒泰市二中学场地。8月1号的20点是吐鲁番队对喀什队，这时候喀什队呢是客场，是在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那8月2号的21点，是伊犁队和阿勒泰队。这局还是比较关键
1: 啊。对，但是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其实都是我们新疆足球的水平，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足球的卧底。
0: 嗯，
1: 不管就是谁输谁赢，其实都是常事儿嘛。但是所有的最后的结果呈现，都是我们新疆足球的水平。
0: 这是这个新奥姜超的那核心，是吗？
1: 其实我
0: 同心杯，
1: 对。就有一个我特别欣赏啊，就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走的一段路，就是就成功和失败，还有这个喜悦与这个沮丧，其实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生的一种感受。
0: 嗯，
1: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摘星的梦，但我们也会在走在摘星的梦上，就是上山的人不会嘲笑下山的人，因为每个人看的风景都不一样，每个人就是他走的路也不一样，所以说给每个队都加油。每个队都是棒棒的，
0: 对，最棒的，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呢。还有再次的跟大家分享，7月22号到25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第4届，将在喀什举办。所以呢，这几天啊，这个热是有道理的。

0: 和信息化发展的情况，涉及到关于算力的人形机器人的新一代通信网，工信部的最新的发布的内容都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算力网，怎么建算力网，算力呢又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有哪些息息相关的关系。那这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这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就是
1: 相关的数据。首先就是上半年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啊，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等这个产品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这个88.7%、62.6%、35.6%。
0: 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FLOPS。给大家念这个总的来说就是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所以数字经济时代的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今年的上半年的我国算力的规模持续翻升，那截至今年6月底，那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刚才说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国的算力设施集体上架率呢达到71.4%，建成了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传输通道呢持续拓宽，近两年呢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的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10%。
1: 是的，下一步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这个互联互通的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首先就是优化算力资源的供给部署，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其次是开展新型的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的攻关，最后呢是持续深入推进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的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相互就是互联互通，深入的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就是这个应用水平啊。
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的半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呢，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呢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是的，那么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0: 是的，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介绍说到了说，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还有
1: 对认定了14家，
0: 卓越级的402家标准级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1: 是的，那么是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的突破。那么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星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那么全球首款侵入式脑就是那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啊，这也是我们在医学领域的一个大突破。那么我国也是将加快推动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那么据介绍呢，目前正在就是就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那么新一代的通信网新在哪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介绍人也是介绍啊，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0: 哪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看。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的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 为突破了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地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的需求。

0: 求。
1: 嗯，
0: 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可以说呢，新一代通信网呢，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的革新。
1: 是的，那么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做好这个网络建设部署、产业支撑赋能、应用创新推广等三方面工作。比如说，加强6G 移动通信、超高速光的通信，还有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的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络高质量建设部署。还有就是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联网、汽车与这个5G 的还有6G、这个相关的技术的运用，以及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那么还有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哎，我们发现了啊，第一个是赋能这个水网，水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其次是电网，还是新型的电网。其次就是算力网，算力网是算什么呢？跟我们所有的一些就是现代的服务业相关。比如说一个为什么能做到一个窗口能通办所有的业务，就是因为这个算力啊。还有一个是城市地下管网，这个大家是有感触啊，就现在我们的城市在更新，比如说这个燃气管网，还有这个水电的管网，都是有相关的一些部门在承担。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整洁。还有一个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哎，这跟我们息息相关啊。我们这个现在包邮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哎，对，是的，是的，
1: 网购是真的特别方便啊。
0: 对，所以说到了15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1: 还有一点，我们喀什有独特优势什么呢？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优势，区位优势啊。
0: 是的，是的，那算力呢，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时代的电力，是数字经济与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底座。所以算力以网的形态集聚，正深刻重塑基础设施建设的内涵与格局。我也是，其实我现在对这个整体的算力网的这个期待值拉满。
1: 嗯，
0: 我想
1: 因为它会越来越方便你的生活，
0: 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对，它不是改变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它是改变大家所有人的生活。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哎，新奥，你说古人他没有手机，这个他们日常是怎么娱乐的？
1: 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啊。
0: 对，
1: 我前天看了一幅古画，
0: 嗯，
1: 你知道古人怎么消凉的吗？
0: 啊，怎么消凉的？拿扇子
1: 啊，除了扇子，还有一个，那这都是正常人必备的啊，就是
0: 西瓜，
1: 可能有些地方吃不了西瓜啊。就是有一幅古画上，他就是这个人可能是就是在南方，就是他会在竹林的下面搬一张竹席，
0: 嗯，
1: 然后自己就可能就是穿的比较少。
0: 嗯，
1: 然后会有一个拿一个蒲扇跟他扇、
0: 哦，
1: 就当时感觉这个风吹的竹林的那个声音，然后加上乘凉，这个
0: 你都觉得风从你的这个身上吹过
1: 啊, 对啊，就感觉有竹的地方肯定会比较清凉。
0: 嗯，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后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拆字。
0: 拆字哦，对，
1: 就是通过汉字啊，这个它比如说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它给你玩出花样出来。
0: 哎，
1: 这就真是能打发，就是比这个，
0: 就是现在是玩手机嘛，你但凡有点时间，你把那个手机刷着，本来说刷个十分钟，一刷刷了一个小时、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忙。
1: 哎，还有一个人就是这刷手机那块、嗯、还有的就是可能哎，我手机也不爱刷，我什么书也不爱看，
0: 嗯、
1: 我就想三缺五，三缺一，我去一下。
0: 对，但古人他们怎么玩的呢？其实他们比我们现在会玩。
1: 啊，真的
0: 就刚才新奥说到了，在竹林里面。是不是、啊
1: 嗯、
0: 你想这个天当被地当床，在一片静谧的竹林当中那种、
1: 嗯、放飞自我、啊嗯、听着竹林的声音，
0: 喝着茶，哎呀、嗯、这还是挺美好的。但是古人没有手机的时候，其实日常的娱乐还真的就是玩汉字
1: 啊。对，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人写个诗啊，
0: 嗯，写诗对诗哎，就是
1: 纸、啊、短情长啊，写着就是、哎、
0: 我跟新奥一定要一较高下，来我们一起来对诗写诗。
1: 比如说这个李白和汪伦的、
0: 嗯、
1: 啊，桃花潭水深千里、哎、汪伦送我情啊，这文字玩的是一溜一溜，然后就产生了大量的这种就是文化名篇啊，到最后就是我们得、嗯、必须得背诵它啊。
0: 哎，就古人真的是把汉字玩出了花、嗯、
1: 是的。
0: 比如说到了日常的时候呢，他们会围坐在一起猜字谜、嗯、
1: 是的，
0: 还有拆字赋诗。
1: 哎，
0: 这些游戏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其实丝毫不逊色于刷短视频所获得的乐趣。
1: 嗯，是的，
0: 嗯，而且玩法呢超有脑洞。
1: 什么叫
0: 怎么玩？
1: 还有一个叫飞花令，是不是？
0: 飞花令，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花无百日红、
1: 嗯、
0: 人无百日好，或者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嗯、这不都有花、嗯、这飞花令就来了。这个一日看尽长安花，这花又来了、
1: 嗯、
0: 这飞花令玩的。那这个他们当时呢玩这个汉字，哎、嗯、真的是脑洞大开、
1: 哎、
0: 比如说有一种神志体、
1: 啊、
0: 字根本不按套路写，比如说这个

0: 亭，哎，就亭台楼阁的亭。
1: 嗯，
0: 他把字写的细细长长的时候，这时候来你猜他是什么？
1: 是长亭吗？
0: 对，哇，西猫太聪明了。这时候就说这是个长亭，因为细细长长让你猜。
1: 嗯，
0: 然后这个藏着这个送别的情谊。
1: 哎呀，里面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网友吧的梗啊，就如何写羊肉串那几个字儿。
0: 羊肉串怎么写？
1: 他就是先那个，我们写羊肉串都是两点下面三横，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把那三横写了特别特别一个横，然后
0: 一
1: 个，
0: 哦，一串串下来串出来，
1: 一个竖全串下来，那串是正好玩，嗯，从上面开始画圆圈圈圈圈，画到最后一个
0: 串
1: 竖串起来，就跟感觉，
0: 哎，这个确实，
1: 这个广告牌都能用了。
0: 对，这是啥？这个羊是啥？
1: 嗯，
0: 这型号一查，羊肉串。那比如说月字写的弯弯的，嗯，那是什么？
1: 斜月。
0: 哎呀，你看这信号厉害了，
1: 嗯，
0: 那就是被晚风轻轻的这个撩弯的眉梢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突然又想到一个美人，是不是？美人的眉毛是不是跟这个月亮差不多呢？
0: 嗯，对，让你来猜这个字，就是那时候呢，猜的时候字形里藏着画，笔画间含着诗，
1: 嗯，
0: 这就是古代版的看图说话。
1: 我突然想到有事儿啊，叫什么？这首诗是谁写的？我考一下里面啊，远看
0: 山
1: 有
0: 色，
1: 近听水无声，人去花还在，人来
0: 鸟
1: 不惊。
0: 李白。是吗？
1: 卖个关子啊，听友，如果现在
0: 人来鸟不惊，这个春去花还在，嗯，这是谁写的？真的
1: 对，给我们就是前五分钟之内答对的啊，我们准备一个小礼物。
0: 哦，准备小礼物，快，啊，可以了，但那肯定是不是李白了，没有立梅的礼物。
1: 嗯，
0: 春去花还在，
1: 人来鸟不惊
0: ，哎，
1: 啊，
0: 这谁的诗呢？大家赶紧的答起来，
1: 嗯，对，
0: 可以发到听友群当中，也可以发到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对，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
0: 猜猜
1: 前五名都有啊，
0: 嗯，啊，这信号给送礼物了，嗯，你看，哎，拆字诗，来，我们来试试人家古人怎么玩的，把这个愁字拆成了秋加星，哎，一句秋星拆两半，相思剪不断。
1: 真是，啊，
0: 这时候如果是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表白，秋星拆两半，相思剪不断，这时候哇，又甜又美。
1: 对，尤其是
0: 太会玩了，
1: 啊。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那一个季节啊，
0: 嗯，
1: 秋加星确实啊，
0: 对，
1: 为什么会愁呢？因为太想你了。
0: 对，更绝的是什么呢？嗯，汉字还能当乐高拼。
1: 哎，
0: 人靠在木上就是什么？
1: 休息的休。
0: 哎呀，你看厉害了，嗯，手探向树梢，
1: 哎，就是
0: 这个手爱采，
1: 啊，
0: 对，古人呢还会拿这招呢做
1: 谜
0: 语，
1: 嗯，
0: 哎，中国文字博物馆里藏的老谜语书，每一条都是汉字开的小玩笑，
1: 嗯，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哎，就感觉这个还是，就是古人真的能，就是在没有手机的状态下，
0: 嗯，
1: 没有其他娱乐方式状态下，就通过身边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事情，
0: 嗯，
1: 再把这个文字融入里边的时候，然后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产品，啊。
0: 对，我
1: 猜谜语、对对联儿，还有什么？还有诗词、歌赋、小说，哎，全是文字组合啊，
0: 嗯。所以我蛮怀念的。所以汉字呢，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是能玩千年的快乐密码。
1: 嗯，
0: 所以这种古人的快乐，今天呢，我们照样能 get 到。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说玩起来，就是家里把手机放下，咱也玩玩这个字谜游戏，
1: 嗯，
0: 是不是？比如说神志帖，
1: 其实很好。其实这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会教小孩认识更多的字啊。
0: 嗯，对，
1: 嗯，
0: 是的，
1: 娱乐性的学习的话，其实真的会让就是小孩易于接受，
0: 对对对，寓教于乐，更加的快乐，这个根本不是学习，人家这是玩儿。不要和学习靠到一起。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其实古人呢还有呢，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刚才说到竹林里头，那也可以选择一些凉快的地方，是不是，啊，他们呢也会到凉快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这个身心一起静下来。
1: 我考一下丽美啊，就是古代啊，你看古代就是应该有些就是听众朋友去过故宫，故宫在夏天的时候真是太热了啊，我想一下，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丽梅也好，我们听众朋友也好，古时候这些王公大臣是如何纳凉的啊，
0: 他们如何纳凉的，
1: 嗯。

0: 是跟我们喀什还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就是是什么？就是吃这个冰西瓜。
0: 啊，这也有啊，
1: 哎，还有呢，
0: 西瓜放井水里面一泡，
1: 对，一泡
0: 凉飕飕，
1: 凉飕飕的
0: 美味。
1: 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公贵胄们，他们会在自己的庭院当中，就是设置那种流水，就是像那个帘幕，
0: 流水是不是，
1: 哎，流觞曲水，有些那个水呢是可以这个流到这个房顶上，从房顶上流下来。
0: 嗯，
1: 其实他们那时候也真的特别有智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那个不是很早之前，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就有人就制造那种机械式的，啊，就是唐宋时期就有人制造那种机械性的扇子，就有时候不用那个人工来扇了，
0: 嗯，
1: 他就是拉的那种简单的给你一扇一扇的，就是大扇子，其实这个也挺凉的，
0: 扇风的人热得满头大汗。
1: 对，然后有这个像徐霞客呀，他们是不是也就给大家找到了很多特别凉爽的地方，也写到了这个书中当中去。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看书的时候自己也会凉凉下来？
0: 看存折吗？像前任，越看越心凉。
1: 徐老师说，
0: 其实
1: 拿出了工资卡看了一眼，就立刻凉了。
0: 其实这就是开玩笑啊，打趣。其实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喀什，尤其在夏天啊，这个满街就大街小巷里面都会有这个萨朗道克，这个就是刨冰酸奶啊，就是有些冰都是可能是从就是这个从去年冬天存到现在拿出来一点一点弄的。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游戏在我们大京城啊，就是皇上他会有自己的一个专门取冰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北海里边取冰，取完冰之后他要保存放哪儿呢？就放到一个地下室里边。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北京待过的话，会就在景山的西门一出去，对着那个胡同口有个叫冰窖口胡同的地方，那个胡同里面有一个，对，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就是地下储藏室，那就是藏冰的地方。等到夏天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皇上就把这个冰拉出来，第一是分给各宫，然后每个宫里边都有一个大盆，然后会有一个小电风扇，那，不是电风扇啊，不是电风扇，
1: 电风扇
0: 就是一个像风扇一样的东西啊，就转，就把这个冰气给消，就冲刺里边。其实每个人就分的比较少，这就是储藏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个，对。
1: 那确实啊，这个喀什最早的就是我们卖沙朗刀客的，都是在这叶儿羌河里面取冰，然后存到冰窖里面，第二天拿出来用，确实都是这个老祖宗传下的智慧
0: 啊。
1: 哎，那也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现在如果大家特别热的时候，又有机会出去，对，消暑的话，你可以到那种凉快的地方去啊，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全国避暑热门的县域 top 十又是哪里呢？
0: 嗯，
1: 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到哪里去？
0: 来，
1: 首先，新疆的昭苏县，大家去一去。
0: 它是排名第九啊。
1: 排名第九，西域凉都天马之乡马术表演，
0: 哎，非常不错，文旅做非常好。
1: 那再看看 top 一是哪里呢？云
0: 南
1: 的香格里拉市。
0: 对。
1: 哎，普达措国家公园散步，纳帕海环湖观鸟，
0: 啊，确实不错，啊。
1: 这是这个避暑胜地 top 一 ，top 二是哪里？
0: 四川的九寨沟啊，
1: 富养康养游山林步道故寨秘境。那 top 三也是四川的康定县，
0: 哎，
1: 还有 top 四呢是贵州的雷山县。top 五呢是吉林的抚松县。那么 top 六也是四川的
0: 松潘县
1: 啊。top 七是黑龙江的漠河县。
0: 哎，
1: 漠河县天北极村原始的森林氧吧。top 八是浙江的德清县。
0: 哎，这里边就有一个特点，
1: 竹海
0: 纳
1: 凉，
0: 哎，非常不错啊。
1: 那刚才说到 top 九呢，就是新疆的昭苏县。top 十呢是云南的腾冲县，高山草甸，森林氧吧，古镇漫步。其实呢，
0: 这不应该我们的塔县也算上一个纳凉的地方吗？
1: 对呀，塔什库尔干县它不算吗？
0: 为什么
1: 呢？它不是特别的凉快吗？现在
0: 我觉得top前十应该我们塔县也要列进去啊。
1: 在新奥的心里，这个 top 一就是塔县，
0: 啊，对，永远是我们喀什塔县。感觉就是，哎，又能看这个雪山，又能看草甸，又能看湿地，还能看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土拨鼠也好，这个野鸭子也好，这生物的多样性。 你在那儿都能看见啊。
1: 哎，是的，是的，而且
0: 尤其在晚上还能看见银河。
1: 嗯，而且大家知道吗？今天的塔县帕米尔景区的温度是多少？是气温是8度到28度。你看看这个温度，那不是天然的空调房吗？
0: 嗯、对。
1: 然后塔县的红旗拉普国门景区的温度是3度到15度，
0: 绝对的
1: 你想，你狠狠
0: 的
1: 想。这不敢想呀，所以说到这难道不是我们心目中的 top 一吗？
0: 对，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塔县永远是我们的避暑圣地啊。
1: 嗯，是的，是的，说了这么多，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啊，我们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
0: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和丽梅啊，丽梅和心啊，不见不散啊。
1: 嗯，心浩说了，就是这个只要跟丽梅一块做节目，就是他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0: 啊。对，就是
1: 难道不是我每天和听众朋友见面也是我最期待的事情吗？
0: 但是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听众朋友能和我们多互动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的早高峰节目的时候是
1: 有没有发现一些变化，
0: 对，心情有没有变好啊。
1: 嗯，有没有发现变化，如果发现了可以扣我们，然后有奖品送给大家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王铮亮的一生一阙歌。那歌曲之后说再见。

0: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为媒介，综合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下午四点，暑气正盛，晚风未起。下午这个盛夏的午后呢，总是裹挟着滚烫的热浪，阳光炙烤着街巷。闹热呢，也是裹着心绪，让人呢难免浮躁困顿啊。那也是忙了大半个上午，紧绷的神经、烦躁的大脑都急需一场温柔的降温。欢迎继续锁定每日16点整准时开播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我们不聊遗憾，不念过往，只借一段段的清凉治愈的旋律呢，为炎炎夏日的去进行一个降噪，给燥热的生活呢解解暑。精选11首自带凉风、自带温柔的夏日单曲，有海风拂面的清爽，有夜雨疏风的静谧，有盛夏橘色晚风的温柔，也有治愈人心的松弛力量。让耳机呢化作遮阳伞，让音符化作晚风，抛开工作的疲惫、夏日的烦躁，跟着舒缓的节奏呢，给滚烫的大脑好好降个温，沉浸式的拥抱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话不多说，那清凉单曲呢也是即将开始。

起第一首啊，是也是解锁夏日最清甜的心动啊，最清甜的心动。那其实即将听的这首歌曲，第一首清凉曲目呢，就是送给所有的夏日专属甜歌，来自于萧敬腾的海鱼恋这首歌曲。那其实提到夏日的清凉呀，总有一首旋律呢永远鲜活灵动啊，自带扑面而来的清新水气，褪去盛夏的燥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带这个春夏交替的清爽氛围感，像山间清风，像湖畔微凉的水汽，瞬间的抚平午后的烦闷。

萧敬腾清亮干净的嗓音呢，也是褪去了厚重爆发力啊，多了几分少年的轻快俏皮，歌声温柔又治愈。那听这首歌呢，就像是漫步在开满这种海芋花的林间湖畔，晚风拂过花海，裹挟着淡淡的花香与微凉的水汽，所有的这些燥热瞬间的消散，只剩下夏日独有的清甜啊，浪漫与松弛，也是专属盛夏最温柔的降温良药了。

清甜的花海，晚风过后呢，我们奔赴一场夏日最治愈的海风之旅。那接下来这一首呢，也是无数人夏日歌单的一个常驻单曲了，自带万顷海风的清凉，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送给各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念山水意啊，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得浮生淡然。那接下来呢，就是刘可以的这个国风单曲半壶沙要送给各位。

为什么突然间想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呢？也是听到后台有一位朋友点了这首歌曲啊。那其实这一首《半壶纱》呢，也是一首国风的音乐巅峰之作了，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整首歌呢，也是脱离了情爱执念吧，以这种山水禅意呢为核心，笔墨清淡，意境悠远，也是唱出了很多的听众最向往的这种浮生通透、岁月的安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纱》。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后台呢，也是收到了一条私信啊，有位朋友点了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整首歌曲的它的旋律呢，也是宽广而深情啊，充满了力量与希望，与电影《天火》的这个灾难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凸显了咱们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的坚韧与咱们的这个信念吧。同时呢，加上周杰伦在主歌部分的一些演唱，他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也是为歌曲增添了一份深沉与内敛的情感。同时也有朋友说到了副歌抓耳，那其实副歌部分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优美的，歌词呢简洁有力，也比较容易记忆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听这个人呢听过之后呢也是难以忘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之后啊，那我们也来吹过了这些晚风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接住夏日傍晚最温柔的这个橘色晚风了啊。一首小众治愈的清凉单曲《城下》，来自一下就回家，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那其实不同于海边歌曲的辽阔清爽啊，这一首《城下》呢，它是藏着夏日傍晚独有的温柔凉意，也是一首极致松弛治愈氛围感的小众金曲了。整首歌的曲风呢温柔软糯，节奏呢舒缓慵懒，像盛夏午后呢骤热过后的

温柔晚风，像落日时分橘色晚霞笼罩大地的温柔，温柔治愈，自带一些降温的滤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等一下就回家的《城下》。

盛夏最舒服的时刻呢，从来不是烈日当空的白昼，而是晚风轻拂、落日温柔的傍晚。听刚才这一首《城下》呢，就像是捧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啊，静坐在晚风里，看落日漫过天际，所有的浮躁与焦虑呢，也是慢慢的沉淀。温柔的旋律包裹着细碎的温柔，抚平午后所有的这些疲惫与燥热，让心绪呢慢慢的沉静，也是给大家脑补一场这个温柔的治愈凉风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烈日的夏日，晚风过后啊，我们换一种清凉吧，就是夏日的降温呢，不只是有海风与晚霞，其实呢还有一场温柔的夜雨疏风了。那接下来这首古风清凉单曲啊，《洛阳夜雨》，也是带你在古韵的雨声当中呢褪去盛夏的燥热。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
1: 最爱的就在对面。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听了一首来自于黑塔的《洛阳夜雨》，凌过晚风的洛阳夜雨呀，凉意呢也是漫染心头。那接下来这首小众的宝藏清凉单曲《银河快递》的《迷雾》，也是自带一些朦胧清冷感啊，解锁了夏日高级松弛的降温感。 那其实这一首《迷雾》呢，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清凉单曲了。它的曲风呢，慵懒舒缓，清冷高级，自带一些朦胧温柔的凉意，完美适配了盛夏燥热的午后。那不同于直白的清爽热烈，这首歌的清凉呢，是温柔内敛的，润物无声的，像清晨山间的薄雾，像雨后微风的清风，以及呢，抚平所有这种心绪的燥热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迷雾》，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拨开朦胧迷雾，拥抱温柔治愈。接下来呢，咱们换一首热烈又清爽的治愈力量，来自于阿四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用清爽治愈的旋律解锁夏日双倍温柔的清凉。燥热的夏日午后呢，也是最需要的呢，就是这种轻快治愈、毫无负担的这种旋律了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清新灵动啊，节奏呢轻快治愈，编曲又干净清爽，全程呢甜度满分，清爽满分，自带夏日专属的这种松弛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清凉单曲，来自于阿四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非常可爱的歌曲啊，整首歌呢是像是夏日午后的一阵清风，吹散沉闷与燥热，那治愈所有孤单与疲惫，轻快的旋律呢温柔又解压，听完整首歌曲紧绷的神经的瞬间放松，有没有烦躁的心情瞬间治愈，有没有？那在滚烫的夏日时光里啊，这首温柔的歌曲啊，那就是最温柔的清凉慰藉了，治愈生活琐碎，解消解咱们盛夏的燥热啊。
1: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梦。
0: 温柔的陪伴过后呢，我们再一次的去奔赴深海的清凉，一首治愈空灵的海海海，也是来自于小雪，让深海的这个温柔凉意啊抚平所有盛夏的燥热。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海海海。

深海静谧，晚风温柔。接下来呢，让我们彻底卸下疲惫，沉浸式松弛放空。一首慵懒治愈的坠落，来自于蔡健雅温柔嗓音，解锁夏日松弛的清凉。夏日最好的降温呢，从来不只是感官的这种清凉啊，更是内心的松弛与释怀了。蔡健雅的这一首坠落呢，也是一首极致具有一些松弛感的治愈金曲了。慵懒舒缓的曲风，加上低沉温柔的嗓音，自带安抚人心的力量，专治夏日的浮躁与午后的疲惫啊。

十几首的清凉旋律，十几份的夏日温柔，从清甜花海晚风到辽阔海边的浪潮，从雨夜的疏风静谧到雨后

0: 陈清凉风。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用一首首治愈清凉的歌曲，也是为滚烫的夏日降噪，为燥热的大脑降温，为疲惫的生活疗伤。夏日的漫长，热浪滚烫，但是呢，总有旋律温柔，总有清风治愈。那希望今天的每一段的音符都能够让你暂时的抛开生活的琐碎与燥热，守住内心的静谧与清凉，以松弛温柔的心态呢，去接纳剩下所有的热烈与美好。
1: 没人能体会。
0: 那今天的16点的夏日清凉特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全程陪伴，我呢是主持人小帕，愿往后的夏日时光有风有凉，有歌有暖，心绪安然，岁岁清爽。最后呢，也是以一首来自于龙慧的《一程山水》，也是小帕今天的单曲循环，送给各位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结束曲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

0: 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1: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10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我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迪娜姐姐。今天呢，迪娜姐姐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超好听的小明星歌曲，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美好。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卡卡兔故事时间，迪娜姐姐跟小帕一起带大家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趣味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科普，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今天的节目里收获快乐，收获成长。那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快乐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息时间。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童心闪闪卡卡兔故事时间。今天呢，迪娜姐姐要和小帕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仙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吧。仙女。从前有一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相貌和脾气跟她妈妈一模一样，一点儿也不讨人喜爱，总是傲慢无礼的样子，谁都没法和她相处。小女儿的相貌和性格完全像她的爸爸，为人温和诚实，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平时呢，妈妈对大女儿百般疼爱，对小女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根本就不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而且她只许小女儿在厨房里吃饭，不准她进餐厅，还不停地叫她干各种重活。可怜的姑娘每天都要走两次，去半里外的地方打水，每次都要把满满的一桶水从那里提回家来。有一天，当她在泉边汲水的时候，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走来了，向她讨口水喝。
1: 好的，老奶奶，你尽管喝吧。
0: 好心的姑娘说着，就把水桶洗干净，从泉中最清澈的地方打起水来，递给老奶奶喝。她还细心地用双手托着水桶，好让老人喝起来省力些。老妇人喝完水对她说，
2: 孩子，你这么美丽，又这么善良和诚实，所以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礼物。
0: 原来老奶奶是一位仙女变成的，来试探这位姑娘到底有多么诚实的。
1: 呀，老奶奶，我只为你做过一点点事情，怎么好意思接受你的礼物呢？
0: 姑娘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2: 不，孩子，我看得出你有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的礼物呢，就是要使你拥有这样一种本领，每当你说句话时，你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朵鲜花或者一颗宝石来。
0: 姑娘奇怪地看着老奶奶，以为老奶奶在跟她开玩笑呢。回到家里，妈妈嫌她回来晚了，破口大骂起来。
1: 妈妈，请原谅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0: 可怜的姑娘连忙道歉说，她刚说完这些话，嘴里就吐出了两朵玫瑰花，还有两粒珍珠和两颗钻石。
3: 啊，我的天哪，我看见了什么了？
0: 妈妈惊奇地叫起来。
3: 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你嘴里吐出珍珠和钻石来了？你怎么会这样的本领呢？啊，我的女儿。
0: 哎，这还是她第一次叫她女儿呢。女孩子大概也没有想到，老奶奶的话竟然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她的礼物是真的呢。于是诚实的姑娘就原原本本地向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一边说一边又吐出了很多珍珠和钻石。
3: 哦，我的天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么说，我也该叫大女儿快到那里去。
0: 妈妈叫着大女儿说，
3: 快来快来，你看妹妹说话时吐出什么来了，你要是也有这样的本领，那该多好啊。快，你快到泉边打水去，如果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向你讨水喝时， 你只要诚恳地把水递给他就行了。
1: 哎呀妈，我才不高兴到泉边去打水呢。
0: 懒惰的大女儿回答说，
3: 少啰嗦，我叫你去立刻就去。
0: 妈妈命令说。于是大女儿带上家里那个最精美的银瓶到泉边去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刚走到泉边，就看见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沿着树林走过来向她讨水喝。其实这就是她妹妹面前出现过的那位仙女，这一次她是变作公主来试探这个姑娘到底有多么不诚实的。
1: 难道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送水喝的吗？
0: 大女儿粗暴无礼地说。
1: 还好我特意带来了一个银瓶，可以让你喝水，你要喝就喝吧。
2: 看来她的话不是诚心诚意的，
0: 仙女想。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2: 好吧，既然你这样没有礼貌，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每当你说句话时，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条毒蛇或者一条癞蛤蟆。
0: 过了一会儿，大女儿回来了，她的妈妈喊道，
1: 哎，怎么样了？得到礼物了吗，我的女儿？哦，妈妈。
0: 这个粗暴的女儿刚一开口，嘴里就吐出了两条毒蛇和两只癞蛤蟆。
3: 哦，我的天哪！
0: 妈妈惊叫起来。
3: 我看见什么了？
2: 这肯定是你妹妹害了你。
3: 不行，我要找她算账。
0: 说完，他竟把小女儿拉来痛打了一顿，可怜的姑娘只好逃出了家门。因为无家可归，她走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这时，一位英俊的王子打猎回来，正好路过这片林子。王子见她这样美丽，就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在树林里哭泣？
1: 哎，先生，是妈妈太偏心，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0: 他刚说完，王子就看见从姑娘嘴里吐出了五六颗珍珠和五六颗钻石。他问姑娘，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诚实的姑娘就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王子，最后，这个王子爱上了她。他把姑娘带回父亲的宫殿里，两个人不久就成了亲。他的姐姐呢，从此以后就更令人讨厌了，最后连他的亲妈妈都不喜欢他，把他撵了出来。这个又懒惰又不诚实不讲礼貌的姑娘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她，最后她饿死在了一片树林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刚我们一起听完了仙女的故事，接下来呢，迪娜姐姐和小帕要给大家分享一片贴近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小故事，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上学。那么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大家继续认真听哦。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1: 星星不喜欢去上学，早上妈妈送她去学校，她磨磨蹭蹭就是不愿出门，妈妈劝她也不听。星星气鼓鼓地说，
2: 我不想上学了，上学没意思，学校里有那么多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1: 妈妈说，
0: 上学可能学到很多知识，这样你长大后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是喜欢恐龙吗？还说想当古生物学家，那得先学习很多生物和地理的知识，才有希望找到恐龙化石哟。
1: 星星想了想说，
2: 那我不当古生物学家也做不到大事了，这样不上学没关系。
1: 妈妈继续说，
2: 哎，学校里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上学，你可能连菜也买不好，以后怎么办呢？
1: 星星不信，妈妈无奈地摇摇头，
0: 那你去商店帮我买一瓶酱油吧。
1: 到了商店，星星东看看西瞧瞧，到底哪个是酱油呢？因为他不认识瓶子上的字，所以犯难了。他想起妈妈说过，酱油是褐色的，刚好他看到一瓶褐色的调味品，便高兴地拿起来一看，上面正好写着两个大字，心想一定就是酱油了。星星付了钱，兴冲冲地回家了。星星把酱油递

0: 递给妈妈。妈妈皱着眉头，指着瓶身上的两个大字说：“
1: 你买错了，这是料酒，不是酱油。如果你认识字的话，就不会买错了。”
0: 妈妈说：“
1: 如果不上学，你就不认识字，坐车可能会坐错站。你不会写字，没办法给别人回复信件。你不会算数，买玩具可能会付错钱。”
0: 听了妈妈的话，星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2: 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要去上学。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十万个为什么小环节了。今天呢，迪娜姐姐会带大家解开趣味小谜题，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在泥团里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那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2: 检查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指纹常常被用作侦破案件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手指掌侧面真皮层纤维排列成细数，形成细网，并且有许多乳头状凸起，和由这些凸起形成的许多整齐的乳头线，在乳头线之间有许多凹陷的小沟，表皮层便呈现相应的凹凸花纹，也就是指纹。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指纹，这就是指纹可以用来帮助破案的道理。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到泥团里？犀牛虽然穿着一身坚硬厚实的皮夹克，可皮肤打皱的地方还是比较娇嫩的，并且上面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蚊子和牛绳欺软怕硬，专门找这些地方下嘴，咬的犀牛奇痒难忍不说，还会引发它们身上的各种皮肤病。所以犀牛躲到泥塘中洗个泥浆浴，皮肤的缝隙褶皱被泥浆填满了，小蚊虫钻不进去就无从下口啦。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小朋友们每天开心，天天进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

0: 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产品。

0: 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监视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

0: 吴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闯学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 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

0: 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10哈，那今天呢，说实话也是一个炎热的一天。
1: 对，小芳她是热的有点没精力，就我今天心情很不错嘛，然后刚才碰到同事，然后坐在这里面，我就说来聊天啊，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安静，就是安安静静，也不愿意说话。

0: 后也没有大动弹，我就一直在问，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太热了。
1: 哎，对的，今天下午啊，咱们这个空调出了一些小问题啊，所以呢导致整个办公室都是处于一个蒸炉的状态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夏天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啊、这个温度降下来了哈、啊、人心情才会更加的舒服哈、啊、出场、啊、
0: 没错。
1: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啊有哪一些不合理但是呢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事情。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太多了。
1: 哎，对的哈、啊，比如说呢，这个早上起来闹钟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经历一场这个史诗级的心理博弈啊，尤其是闹钟第一次响的时候，我们就会按掉，心里想，咱们再睡个五分钟吧，就五分钟，然后呢继续睡，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响了又按掉，然后就觉得这个就最后一次了啊，然后呢这个不断的反复，可能有的时候到第
0: 三
1: 次、第四次才会终于起床，嗯、
0: 是，
1: 然后起床之后呢就疯狂的赶时间哈、啊，然后呢边刷牙边穿裤子哈、啊。然后呢但可能有的时候最后哈、啊、还是会迟到这种情况。
0: 是的，但是我觉得时间黑洞最就是让人感觉最难受的一个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睡觉然后半夜突然醒了就会想，哎，几点了，是不是要上班了。
1: 嗯，
0: 我以前做早高峰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我看闹钟的时候就看手机的时候，哦，原来才六点多、
1: 哎、还早、嗯、
0: 对，然后我说那等到7:50这个闹钟7:40响了我再醒。
1: 嗯，
0: 我总感觉我刚沾枕头眼睛刚闭上突然闹钟响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太不合理了。但是好像经常这样之后就发现，
1: 嗯，
0: 哎呀，习惯了。
1: 这时间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时间黑洞在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有会出现，但是呢其实我们也都这个习以为常了啊。
0: 嗯，还有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买几赠几或者买高免低这样的事情。
1: 哎，有的啊，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他呢他其实有点不合理，但是我们真的习以为常、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以前是会为了就是什么满减呐、啊，或者说是一些食物面包店，它不是有买高送低这样一些活动嘛？
1: 嗯，
0: 哎，我就会去买可能自己不太想吃的东西。但是想一想，你不想吃，为什么要拿它呢？这个就很不合理。但是呢，我又很习惯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哎，他既然推出这个机制，那我就这样做吧。
1: 嗯，
0: 然后我就会陷入到一种两难的情况当中。
1: 对，我本来只想买这一件，但是呢，你既然已经出了这个买一送一，或者说买高送低的这种活动，
0: 嗯，
1: 那我又不买下一件的话，我觉得我是亏的啊。
0: 嗯，
1: 那于是乎呢，这个可能要选半天，都不一定能够选到一件这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商品。
0: 没错，那我看了这个听友群当中有朋友就说到了，在喀什的异地热心市民就说，三车道的马路不是停车位本来就有点拥堵，但最右车道停的全是车，而且长时间靠停，这个就是它不合理，但是大家会习以为常，甚至有些人觉得开车的时候太不合理了、
1: 嗯、
0: 但是自己要停车的时候这有个车位，然后就直接拐进去了。
1: 哎，对的哈，这种情况呢在生活当中也会出现啊，但是呢确实它也不是属于合规的一个事情啊。
0: 没错。
1: 嗯，那大家还是把车呢停在指定的区域啊，停车场。
0: 嗯，没错。
1: 好了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还有这个比如说改天，嗯，改天咱们再约啊，各种改天啊。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改天不一定是在哪一天，有可能它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哈、啊，但是呢它不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个话，好像我们就带着一点期待，但其实可能内心知道这个事情不太能够发生、啊、
0: 对，小芳她也是有这样觉悟的。其实我是在26岁之后、嗯、就这两年我才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1: 嗯，
0: 因为在前两年之前我一直认为就是很多东西它口头上的承诺它也是一种承诺、
1: 哦、
0: 就是你答应就要做到，我是一直这样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的时候会有点为难自己，甚至是挤压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1: 嗯，
0: 说个实话这样真的很难受，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现在想通了。
1: 哎，对的。
0: 然后以前呢别人跟我说，哎，突然碰到老同学，哎，改天一起吃个饭。
1: 嗯，
0: 我真的会
1: 你还就满心意义的这个期待着、啊、
0: 对，或者因为在我的视角当中，因为人他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没有经历过事情、嗯、在我的理解当中或者在我的一些做法当中，我跟其他人说了我们改天一起约吃个饭，
1: 哎，
0: 我是真的会构想的。比如说我说了这个话，我就会想下个月有没有时间呢、
1: 嗯、
0: 下个月去约一下他吧，我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做法。所以在他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会用我自己的惯性思维去思考他说这句话，哦，那他可能就是想约我。但是后面我发现一半一半吧，也不能说所有，二分之一的人对半分。
1: 嗯，
0: 有些人说这个话他是真的会再有时间去约你、嗯、那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社交的口头禅、
1: 嗯、
0: 哎，改天见。

0: 我们改天再约。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就是被这样的，就是一部分人，就是可能把他当口头禅，这部分人时间长了，我就会突然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思维问题，然后我也没有怪他人。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的思维这方面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人的一些做法，那我就是知道了可能这些东西对于他人来说就是一种寒暄，就是一种打招呼，或者就是一种哎客气的时候，哎，我慢慢的好像也就习惯了，然后就不会再有一些太多的想法。
1: 嗯，对的，没错哈。这个其实呢也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客套的一句话啊，就比如说别人问你到哪了，我说马上到，这个马上到其实也并不是说指的是具体的一个时间，可能你还在家里，你也可能说马上到，可能你走到路的中间了，你可能说马上到，可能你真的快到，你说马上到。所以呢也就是无非就是日常当中的一个客套话，大家呢其实也就是不要把它太当真就好了啊。好了，那接下来仍然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聚焦前沿，速览资讯，
1: 融媒快讯，听见最新，看见真相。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小爱。
2: 那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今天呢，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啊，这个我们将超联赛的半决赛，这个到底去哪里买票，或者说我们的赛程是怎样的？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现在呢，湘超联赛的四强是已经出炉了。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八强赛事已经全部落下了帷幕。我们的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呢是成功突围晋级了四强。那我们的这个比赛赛程呢，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7月25号21点，是在我们喀什队的主场，也就是喀什地区月浦湖体育中心，在和吐鲁番进行比赛。
3: 是的，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先去这个秀洞上买票，9.9的门票。那同时呢，也可以约着小芳一起去，因为小芳她会一直在现场。
2: 没错，
3: 而且呢，她会有非常多的活动可以带着你们一起玩。
2: 哎，是的啊，现场呢，我们还可以参与这个。幸运观众啊，有机会获得我们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哈、啊。大家呢也可以来我们现场去进行参与啊。
3: 是的，星星和彤彤我很喜欢，我都没有拿到呢。小芳说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赶紧互动起来。
2: 没错，那26号是18点，在我们的阿勒泰的主场，阿勒泰是二中学的这个场地，进行阿勒泰队和伊犁队的对决。
3: 是的，那8月1号的8点，吐鲁番队和喀什队在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进行对决。8月2号的21点，伊犁队和阿勒泰队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进行对决。
2: 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半决赛的赛程也已经公布了哈。那这周六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现场哈、啊、观看我们的喀什队主场对战的这个比赛。大家呢其实可以进行买票了哈。今天有朋友在问怎么买票，然后呢其实也跟我们的这个票务组去进行了沟通，因为上午的时候是没有开通这个购票的渠道，那下午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再次跟大家说一说，想去现场看这个比赛的朋友，现在可以去这个秀动的 APP 或者说小程序上进行购票了。
3: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出行的好消息了。那临近了我们啊，已经不是临近，已经在我们的暑假期间了。很多家长真的想带着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出去旅游，因为暑假才有时间嘛。那近日呢，中国东方航空

0: 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嗯，其实啊，现在人们对于这个健康是越来越看重了哈，但是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国家呢也是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日前呢，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的规划，规划当中就强调增强了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那为了大家的健康呢，未来五年国家是这样规划的，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生活方面的健康，实施呢合理的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的这个计划。
1: 是的，实施国民营养计划，完善营养健康标准体系，加强营养指导员配备，加化重点人群的营养干预，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检测预警和源头的管控，提升基层食源性疾病监测和流行学的调查能力，同时也要加强食品安全的标准研究。
0: 嗯，还有呢，推进营养餐饮的健康工程建设，鼓励发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还有呢，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哎，我觉得这个确实贯彻的非常好啊。包括呢，你看我们就是我在东城这边住着哈、啊，然后呢就会发现，周边的这个小区哈、啊，这个绿化也好，包括呢我们身边的这些场地健身设施也好，都在逐步的去进行完善过程当中哈、啊、感觉呢这个生活条件，周边的这个生活条件哈、啊、这个周边的一些公共设施建设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嗯、没错。同时也要鼓励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立体重管理、精神心理、睡眠还有防御接种等方面的特色门诊，具备能力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可设置肥胖防治中心还有健康管理中心，推广普及中医保养的方式。
0: 嗯，那另外呢，还有在这个职业健康方面也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推进呢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加强了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完善智能化监测预警网络，健全工作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的策略，还有呢健全职业健康服务体系，为设置这个职业病的防治机构的市县依托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呢提供职业健康服务。
1: 没错。
0: 还有呢，推进健康企业建设，以及呢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险干预机制，加强12356心理援助热线应用，支持呢有条件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呢开设精神心理诊疗门诊。
1: 没错。那同时呢，还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及以上的人群吸烟率降到20%，研究制定了爱国卫生条例，推进健康城镇的创建，还有开展环保卫生综合整治，同时也要强化病媒生物综合防治，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将健康管理融入到基层治理，健全公众的急救培训体系，推动急救常识和基本技能纳入到重点场所的岗位人员培训，探索建立急救志愿者管理平台，提升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同时也要提高自动体外除颤剂 AED 配置水平和公众的知晓率。
0: 嗯，还有呢，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这些重大传染病的防控，控制或消除重点的寄生虫病、地方病的危害，以及呢开展重点区域生态环境健康的风险评估，巩固和提升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健全现代化的口岸公共卫生体系。那青少年、妇女、老人还有呢这些健康服务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是强化青少年这个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啊，实施呢儿童青少年体重包括视力、心理以及骨骼口腔健康的促进行动，推进呢孤独症早筛查的早干预。嗯，还有呢优化妇女健康服务，加强这个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全面实施适龄女童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 HPV 的疫苗免费接种。那我们喀什现在也在这个全力推进这项工作当中啊。
1: 没错，还要实施老年的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以及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方面的健康促进行动，加强老年人合理用药指导。
0: 嗯，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计划哈，确实在未来的五年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得到更加的重视哈。你看国家都从这个健康层面为我们出谋划策了哈，我们按照这个方针政策走，也让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和美好。
1: 没错。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我们的喀交会一年一度的这个盛会哈，也要到来了哈。
1: 没错，
0: 这次的喀交会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宏大哈，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不同地方的人来到我们这边进行聚集。每一年的喀交会呢，我觉得都是一场这个盛会哈。在第16届喀交会即将盛大启幕之前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先进的制造和优质企业，也带着这个乐器入疆，江品出区，携手闯欧亚的诚意啊满满而来。也是第16届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国际商品交易贸易会呢，将于2026年的8月14号到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呢盛大启幕。这国家级的向西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已经历经了15届的积淀，已经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乃至欧亚大陆的核心商贸枢纽。那这次的话也是广东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锋指挥部联合了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呢，将于这个14号的下午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品牌发布会暨奥企专属产销对接专场的活动。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现场感受这个现场的一个盛会啊。
1: 没错，同时本次的专场活动会为乐企量身打造，汇集了乐喀两地的优质企业、采购商以及供应链平台、投资机构的资源，搭建高精准、高质量、高效率的政企企业对接平台。同时还有很多活动的亮点抢先看。首先第一个，优质企业推介，精选乐喀两地的标杆企业登台路演，展示优势产品与合作需求。
0: 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些亮点，大家呢可以去现场的参与。当然了，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届喀交会备受关注的一些重点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也在陆续的敲定啊。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批活动的安排吧。首先呢，是距离喀什的第一批预告的活动，是由我们的喀什地区招商引资宣传推介活动，还有呢喀什地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产业促进活动，以及呢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交流活动，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喀什地区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的促进活动，以及喀什地区优质农牧产品的产业促进活动。
1: 还有呢，喀什地区绿色矿业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中医药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人工智能加产业促进活动，喀什地区法治护航专场活动，地点是8月14号到8月18号新疆喀什。
0: 是的，当然后续还有更多的活动也会陆续的跟大家公布，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呢也可以去到现场啊，现场感受这场盛大的这个盛会吧。
1: 没错。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还是有很多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哈。这个首先是关于育儿补贴的，很多朋友也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时间是延长了。21号呢，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消息哈，截至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达到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呢是2713万条，已发放了2516万人。
1: 没错，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年至2024年的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0: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的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
1: 没错，那补贴的标准有无变化呢？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照年来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的标准为每孩子每年3600元，

0: 至其年满三周岁，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儿，按这个婴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的金额。
1: 嗯，那申请的渠道是什么呢？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点击2024至2022的延长申请通道来进行申请。嗯，线下的申请呢，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的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来现场进行办理。
0: 是的，申请时需要提供哪一些信息和材料呢？与常规的申请所需的信息材料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该填写婴幼儿以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学证明，包括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到有助于判断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材料。
1: 嗯，是的。那如果说婴幼儿的信息，比如说户籍地、监护人，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了变化呢，应该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还有啊，2023、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这个续领育儿补贴的时间到底有什么要求呢？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两次育儿补贴，和第二次、首次这个续领均在2026年12月31号前来进行提交。
0: 没错。
1: 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以及呢第一次的续领均放应在这个2026年12月31号前来进行提交。第三次的申请呢，也就是第二次的续领，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来进行提交。
0: 没错。
1: 嗯，所以呢，这个还没有申领，或者说这个之前没有申领的朋友哈，可以抓紧时间了。
0: 嗯，是的。
1: 你看，我们国家对于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多么的重视啊！说到这个孩子，其实呢，怎么说，孩子一直是我们祖国最惦记的花朵啊。那有句话说得好哈、啊，这个孩子要读好书，才能更好的建设咱们的祖国。所以呢，国家也为大家的这个读书来进行兜底，只要你愿意，国家永远为你托底。
0: 是的，那国家的助学贷款是国家的坚实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嗯，他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担保，有在校期间的利息，而且是由财政全额补贴的。毕业之后呢，还有合理的还款期限和宽限期，它是一份信任，相信你愿意读书，相信你能够成才，也相信你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嗯，首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关于助学贷款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首先，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呢？
0: 那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还可以补贴日常的生活费。
1: 嗯，那国家助学贷款有哪几种，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别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的助学贷款和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1: 嗯，还有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的国家助学贷款，这两个可以同时去进行申请吗？
0: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啦。
1: 嗯，那还有呢，这个申请助学贷款需要满足的这些条件哈，就是呢，国家助学贷款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共同借款人，可以由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担任，也可以由其监护人来进行担任。共同借款人和学生的户籍需要在同一县市区齐。还有呢，助学贷款需要多久申请一次，每次可以申请多少钱呢？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照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校园地的国家助学贷款一般是按学年申请、批发和发放。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
1: 嗯，那助学贷款的利息是多少哈？这个期限又有多长？上学期间还需要先还利息吗？
0: 国家的助学贷款利率为同期同档次的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的减少70个基点，那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可以超过22年，同时设立海本宽限度，那最长是5年，那宽限期内只需要支付利息就可以了，不需要还偿还本金，那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1: 嗯，还有呢，我们的申请助学贷款需要准备的

0: 这些材料。对于盛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来说啊，首次申请的需要提供您本人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和录取通知书。其中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随着录取通知书呢寄送，现场办理时呢可以免费提供，或者说从这个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官网来进行下载。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需要提供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还有申请的渠道到底有哪些呢？
1: 对于盛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新生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向户籍所在地的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申请。在校期间呢，暑假期间向县级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申请。首次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线下的面签。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首次贷款共同借款人线上授权的新功能。那共同借款人如果说不方便线下面签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办理。学生本人只要前往线下进行办理点面签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哈，确实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助学政策哈，让国家来给我们孩子们兜底，让每一个孩子只要你想读书就一定能够有书读。当然了，咨询电话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教育部的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或者说拨打您盛源地高校开设的这个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承办银行的官方服务热线电话来进行这个专业的咨询。
1: 没错，那从哪里可以查到最准确、最权威、最全面、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和办理通知呢？国家助学贷款以及其他的学生资助政策都可以前往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查询。那办理通知也要联系盛源地或者是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具体的查询。此外，郑重的提示各位同学们，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时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不会要求你进行一些转账。所以说大家要办理助学贷款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是的哈，骗子可能也会利用这个来进行相应的诈骗哈。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是一定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手续费，也包括呢说什么提前转账哈，然后包括呢要收取你的一些工本费哈等等这些。那只要是叫你打钱的，就一定记住了啊，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去像这个莫名的一些短信，或者说莫名的给你一些电话，然后呢去进行汇款。
1: 没错，
0: 记住了啊，这个是国家给予我们的优惠政策哈，在这个优惠政策享受到之前是不需要你去掏任何的这个费用和任何的钱的哈。
1: 是的。
0: 那所以你看国家给予到我们的这个学生们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真的是为我们这个学生托底。只要大家想读书，愿意读书，那就一定会有书读。好的，接下来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上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时间呢也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的喀什地区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阿依尼嘎尔也为我们带来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住不下了，要扩建新家。第二，
4: 3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大部维持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沙漠边缘地带可达39摄氏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部分区域有中雨。塔县塔和曼乡、库克西鲁格乡至班迪尔乡、瓦恰乡至马尔扬乡、达布达尔乡、叶城棋盘乡至科科亚乡、层岭玉叶镇一带有大雨，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1日夜间至22日夜间，平原大部有6级左右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度左右。眼下三伏天，暑假汛期叠加，农户需避开正午高温劳作，及时浇灌作物，严防田间火情。学生午后减少外出，远离水渠河道。建筑、环卫、户外从业者错峰上岗，备齐防暑物资。进山游客紧盯气象预警，降雨时段远离河谷陡坡。居家务同时使用大功率电器，不要将老人、小孩单独留在车内。
1: 感谢我们阿尼嘎尔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气象方面的消息哈，确实最近会发现天气呢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高温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这几天的最高温度哈仍然是在40度以上，到了这个周末哈，预计才会迎来一个短暂的小小的一个降温。
2: 没错。那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新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7月21号的17:01，新疆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1号的夜间至25号的夜间，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还有塔城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山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山区、还有和田地区的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日最大降水是25到60毫升。上述出现的地方呢，可能会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可能性比较大，发生山洪或者是泥石流、山体滑坡的地质灾害的气象可能等级会高一些，也请大家加强防范。
1: 所以啊，大家会发现随着高温的一个产生啊，很多朋友觉得高温可能不会有洪水哈，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包括呢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放暑假了哈，很多人呢都可能会想着去这个外面露营哈，或者说和小伙伴一块去山里玩，但是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去这种未开发的山区或这个一些地方去进行游玩，一定呢要去正规的旅游景点，我们呢才能保证相应的安全，包括呢家长们也要对孩子们哈更多的这个叮嘱啊。
2: 是的。
1: 好的，那了解完了天气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哈。总的来说呢，这两天路面上的情况相较于这个上一周来说还是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2: 是的。
1: 其实说实话，早上我们去这个地区博物馆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啊，这个早上路况相对来说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从后台看的话，今天呢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09，现在呢也已经进入了晚高峰的一个拥堵路段，从路面上的情况看呢还是比较的复杂。一个呢是我们迎宾大道这边哈，北向南的方向，在咱们喀什地郊这边就开始在堵了。喀什地郊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哈，再往下走呢，和在这个世纪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与此同时再往下走，到了咱们的这个乃泽巴格镇这边，也就是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哈，这边呢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排的这个队量啊，也是非常的长了啊。
2: 没错。那还有呢，我们再往底下看一看，就是往市区这边，迎宾大道连接着解放北路，现在呢路面情况不是很好，不推荐大家走解放北路的任何一条路。北向南、南向北双向都是拥堵的，而且连接它的利民路、还有土曼路、亚瓦格路这边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那如果说在这个拥堵情况之下我们走这条路，天气又热，等的车又多，肯定会给大家造成一些非常不适的感受。所以不推荐大家走解放北路。
1: 是的，没错，
2: 还有亚瓦格路，包括土曼路。
1: 对的，如果说啊，您从北边过来，我们还是建议呢，到咱们这个果园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就可以下来了哈，往这个果园路有一路走，现在路况呢是非常不错的，一路畅通。但是呢，如果说您往下走，到了解放北路这边的话，其实这边路况就比较的拥堵了啊。所以呢大家过来的时候呢，那如果说到了这个解放北路呢，咱们也不要一头往下扎。可以往这个利民路这边稍微绕一下啊，北向南的方向有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就相较于解放北路往我们古城这个地方走的话会更好一些。
2: 没错。
1: 估计的话从解放北路下来到我们大十字这边，如果说一直往这边走的话，可能没有个20多分钟啊，估计都下不来。
2: 是我在上周四五的
1: 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世纪大道这边吧。世纪大道呢还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啊，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从我们的会展中心这边开始就开始在堵了啊，堵过了会展中心的十字路口之后，现在会迎来一个高峰期，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连接着健康路的话现在是一路畅通，但是呢这个桥跟

0: 里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和咱们朝阳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好像也是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影响吧，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再往下看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现在车流量呢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拥堵的时段了啊。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从三运司一号小区这边过来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车流量现在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对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吧。解放南路在明望锦城的对向车道，然后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会有点拥堵，那其他的解放南路路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再关注一下昆仑大道，昆仑大道现在有很多的车从昆仑大道十五号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逐渐的是在往南关桥包括昆仑大道的这一块汇集，那具体呢这边路面情况怎么样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稍后我们在8:30左右的时候我觉得这边车流量会更大一些。
0: 没错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西边这边，西边的这个路况总体来说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从舒服回来的这个路况以及呢咱们环球港这边都是目前来说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只是呢在时光老街这边现在的话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多，但是呢总体来说算不上特别的一个拥堵的情况哈。
1: 没错，
0: 现在最拥堵的点还是在咱们的这个解放北路这边，那大家呢还是如果说啊这个往北边下来的话建议大家呢走果园路和友谊路会更好一些哈。
1: 对的，
0: 刚说到好一点点，但是有一点点的拥堵，主要是呢集中在北向南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也就堵一会儿，然后再往下走的话，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哈、有一路南向北的方向和阿瓦提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这个是有一点的拥堵，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来说是一路畅通，包括呢滨河北路这边和阿瓦格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人民东路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其他路段我们从后台看的话，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在生活当中啊，你觉得有哪一些这个很常见但是呢又有点反常理的事情，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了。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这两天温度啊特别的高，那想问一下小爱，最近有没有做防晒呢？
1: 说实话，就是我不是休假了吗？休假完之后我就没有再做防晒了，因为我已经有点晒黑了，手臂和腿的颜色其实有一点点差了。
0: 那你比我还是白多了啊！其实说到这个防晒啊，到了夏天，这是我们必须啊要去做的一个功夫啊，不管男女老少，我觉得都还是需要去做这个防晒。但是呢，在这个夏天啊，有些人做这个防晒呢，有一点严防死守，甚至说是有点过度防晒了啊。那我们也来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过度防晒，
1: 没错，在皮肤科的医生看来，过度防晒的核心定义是超出了皮肤防护的一个实际需求，全天候无差别全方位的隔离紫外线，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判断和对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场景过度，无论晴雨，室内室外，即使隔着多层的玻璃，处于早晚弱光的环境，依然坚持厚涂高倍的防晒霜，同时搭配着全套的防晒装备。还有第二个，就是时间过长了，全年365天完全不让皮肤接触到任何的阳光，长期处于零光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产品叠加过度，像我们的日常通勤啊，包括长期待在办公室的场景之下，仍然去层层叠加高倍的防晒隔离防晒粉饼等产品，给皮肤会添加不必要的一些负担。医生提示到，过度的防晒是护肤的必要的环节，那适度的防晒呢是护肤的必要环节，但是极致的隔绝紫外线它反而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0: 没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有些特别爱美格外爱美的女生哈，她就会有一点过度防晒了。这个你看她的肤色就很白，确实很白，但是它这种白呢和我们普通人的白是不太一样的，有种那种惨白的这种症状啊，所以呢就有点过度防晒了哈。那过度防晒其实也在透支着这个全身的健康。医生也是提醒到哈，这个防晒抵御的并非是阳光本身，而是阳光当中的有害紫外线。那有害紫外线呢是皮肤的杀手啊，比如说皮肤晒黑啊，光老化的核心诱因啊，可以通过这个云层与玻璃直达真皮层，破坏胶原蛋白，长期累积会导致细纹、松弛、暗沉，还有色斑，甚至会引发黄褐斑和皮肤病变。
1: 对的，那 UVA 呢是晒伤晒红的一个元凶了，短时间内照射即可以造成皮肤发红、脱水、起水泡，引起急性的光损伤。简而言之呢，防 UVA 是抗老化，防 UVB 是防晒伤，我们需要过滤到有害的一些光线，而非完全的拒绝阳光，长期完全隔离光照，这样呢会带来更多的健康损伤。
0: 首先是会导致咱们缺少维生素 D 的缺乏，会让人骨质疏松，长期这个不晒阳光，那可能会引起这个钙吸收不足，尤其是成年人会出现一些关节酸痛，中老年人的骨折的风险也会显著的升高。第二个呢，会持续的疲劳，免疫力也会下降，因为维生素 D 它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缺乏会引发莫名的乏力、精神不振，换季时呢更容易感冒。
1: 没错，还会影响情绪和睡眠。自然光是调节人体生物钟与血清素分泌的关键，长期的进行光照不足会引发情绪低落、焦虑，还会打乱睡眠节奏，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浅。还有就是内分泌与生殖影响，长期光照不足会间接的干扰内分泌稳定，那维生素 D 呢也会不利于人体的一个调节。那还有就是损伤皮肤屏障，过度依赖防晒霜，完全不接触光照，它呢是会让皮肤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敏感。
0: 对的哈，所以呢有一些情况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做一些防晒哈，比如说不需要刻意的去防晒的场景有清晨或傍晚的时候呢，太阳光比较弱，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还有这个比如阴天雨雪天气的时候，这种场景呢紫外线强度也很低，也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防晒。还有呢，室内有的朋友说到底要不要涂防晒霜呢，绝大多数情况其实不用的哈，日常如果是在家里或者说在办公场景的时候，没有落地窗直射的时候，普通个体其实玻璃是可以隔绝90%以上的有害 UVB， 所以微量的这个紫外线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那这两种情况呢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防护了，比如说工位紧邻大面积的落地窗，长期处于阳光直射的环境，还有呢比如说医美之后皮肤屏障会比较脆弱，或长期处于强光照射下的人群，这个时候是在室内需要做防护的。而有一些这个身体的部位咱们可以去适当的进行这个裸晒哈，会让我们的身体的耐受度高，适合阳光接触。比如说推荐适当的裸晒的部位呢，四肢、后背、大腿这些部分的皮肤呢耐受度高，黑色素分布比较均匀，不易 长斑也不会出现这个敏感的情况。
1: 没错，
0: 重点部位呢还是需要去这个防护的，比如说面部、颈部、耳后、手背、头皮这些部分的皮肤相对来说偏薄，那常年外露的话，会容易引发这个色斑生成，或者说老化皮肤高危产生。嗯，
1: 没错，那每天都需要科学晒。医生提示到，普通人每天都需要适度进行晒太阳，磷光照是不利于健康的，而普通人每天都需要适度的接触阳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晒太阳的一个要点。比如说夏季，核心呢就是短时间避正午，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强光时间段，那最佳的防晒时间是清晨的七点到九点，傍晚的五点之后，每次10到15分钟，露出四肢和后背就可以了。冬天呢，核心是可以延长去晒的时间，但是不要刻意去避光，因为冬季紫外线本来就弱，阳光呢是比较温和的。那最佳时间段是下午的十点，早上的十点一直到下午的三点，每天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夏天到了，皮肤呢也是需要做防护的，身体也需要阳光的滋养。那这个夏天呢，咱们也不必要说被防晒的焦虑来裹挟，学会在紫外线防护和阳光滋养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既能够守护您的肌肤健康，也能够安心的去享受阳光。
1: 嗯，
0: 好了，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伤面。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昌吉州东部、南疆、东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1: 上半年，全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
2: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小麦收购量达210万吨，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1: 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
2: 各地举办多样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1: 夏日清凉游带火木垒县避暑经济。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

0: 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夫。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罗塞夫来疆访问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希望新开发银行聚焦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同新疆加强能源资源、交通物流、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共同探索创新多元融资模式，促进项目规划、风险管理、绿色金融等知识共享，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罗塞夫感谢新疆方面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很高兴访问中国新疆，相信此访将有力促进新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发展。他说，新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文化灿烂，资源优势突出，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就。此次实地参访对新疆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新疆清洁能源、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发展成就印象深刻，深切感受到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潜力的热土。新开发银行始终致力于服务金砖国家的投资与发展，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我们将继续秉持初心，持续加强同各国及其地区间互利合作，以合作共赢践行发展宗旨。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开发银行愿加强同中国新疆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理念、技术等交流互鉴，为金砖国家推动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将紧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拓展多元融资渠道，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王建新、张迎春、朱立凡、财政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促进消费市场稳增长、提质效、旅游兴疆、水资源高效利用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认识开展调研就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常态化开

0: 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主动到矛盾纠纷多、群众意见大、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场办公，推进工作，持续打通经济社会发展堵点卡点，切实提升调研质效。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广泛听取一线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帮助基层解决困难，聚焦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人居环境、交通出行、信访积案化解等开展调研，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调研过程变成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要加强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坚持举一反三，从制度机制上研究解决办法，切实把调研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围绕中心依法履职、助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绩，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立足人大工作实际，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民生领域急难愁盼、推进法治建设等方面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深化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科学内涵的理解把握，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聚焦新时代人大工作职责使命，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增强人大调研质效。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调研全过程，以严以致用彰显人大履职实效，以实干实绩造福于民。在立法调研中把握良法善治，坚持小切口、小快灵，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在监督调研中直面解决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将监督成果变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效果。在人大代表调研中体现民乎我为，引导代表树牢正确政绩观，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让代表履职有价值，让群众感知民主有温度。祖木热提乌布利要求，要以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推动人大调研工作常态成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专业素养，严于律己修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扎实的调研成效服务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研讨交流调研课题的成果转化和有效运用，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动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提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培育文旅新业态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

0: 二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开展一切调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常学常悟常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融入政协选题谋划、一线调研、成果梳理、履职转化的全过程，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要求，要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等重大课题，高效调研，精准建言。要持续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常态化践行四下基层，切实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寻找办法，破解难题。要始终坚守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打通政协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调研成为推动工作服务群众的有力抓手。要不断优化调研工作模式，持续规范调研流程，提升调研质量，强化成果运用，持续以高质量调查研究赋能新时代新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同比增长 6.03%， 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分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项目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鲁静告诉记者，
3: 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检测，预计今年10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2: 这一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继3033线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 76%，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李亚飞，
4: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 242.12 亿元的 111.14%， 6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 5.27%， 实现稳固增长。
0: 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 790.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11%， 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上半年我区电力部门精准匹配新能源出力特性与跨省用电需求，优化调度运行方式，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新能源外送电量达 27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92%。
6: 我们常态化开展特高压线路、换流站等关键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处置大风、沙尘、暴雪等极端天气影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依托智能化调度体系，持续提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动态优化省间电力互济方案，盘活通道输电潜力，最大化提升跨省送电效能。
5: 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 2.67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 1.73 亿千瓦，占比 65%。 刘文龙，
6: 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突破百万千瓦，六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形成北江风、南江光多能互补的绿色电源布局，为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提供。

0: 电视保障。
1: 新疆各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疆入统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26年新产小麦210万吨。请听报道。
2: 从整体收购进度来看，今年阿克苏、喀什等核心产区率先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夏粮收购中后期，伊犁、昌吉等地进入收购高峰，塔城等冷粮产区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地处冷粮产区的峨眉县，28家备案收购企业、11个收购点位同步启动夏粮收购，现已收购小麦 2.72 万吨，优质小麦收购价同比每公斤上涨 0.31 元。塔城地区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科副科长邢志凯告诉记者，
3: 截至目前已收购储备粮4000余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收粮，不压级不压价，收粮款24小时到账。
2: 偃旗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政策，通过延时服务、多开收粮通道、免费提供摊晒场地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收购效率。偃旗县永宁镇马连滩村村民吴福买禾木提，
4: 垃圾车没人就卸掉了，钱嘛就当时就到手了。
2: 据统计，目前全区小麦收购量已超预计收购总量的60%，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5: 今年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为求职者搭建起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平台。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通讯员屈耀邦的报道。
6: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提供3100多个就业岗位。阿图什市求职者巴尔钦阿伊纳扎尔，
7: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6: 除了提供常态化招聘活动和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也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我区各地还积极探索零工市场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均配备了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扫码即可查询岗位。乌鲁木齐市求职者艾热西丁·艾尔肯，
8: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体现，真实可靠。
6: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 40.2 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副部长张春华，
9: 按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塔城地区聚焦营商环境提质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塔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2025年，塔城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50.47 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05.47 亿元，经营主体增速达 41.07%。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塔城地区持续深化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探索和努力。塔城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薛贵强，
11: 塔城地区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工作机制，企业开办时长缩减80%，政府服务以网通办理达到87%，依托塔通办平台，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服务载体，推动服务模式由企业上门找政策转向政策精准送上门。
10: 塔城地区立足风光、矿产、草原生态资源优势，布局七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区域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同时，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力争2027年实现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全覆盖，以团结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0: 员埃丁托流汉。
1: 事故期间，塔城地区将持续擦亮民族团结金字招牌，以稳定和谐的营商环境继续要素吸引投资，团结各族群众，共建美丽塔城。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原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0: 近期，在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不少蚕已经开始吐丝，慢慢裹出饱满的蚕茧。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起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戴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3: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0: 2023年，经南通援疆工作组牵线搭桥，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总投资3亿元，打造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公司技术负责人朱建华：
4: 如果家里有两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做成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0: 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公司桑蚕养殖基地负责人唐仁忠：
5: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6: 7月20号，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的9名专家来到托克逊县下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多学科义诊活动，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热依拉热西提的报道。
7: 此次义诊专家团队涵盖心血管、神经医学科、妇科、呼吸与消化内科、儿科、急诊科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专家们耐心询问患者病情，细致进行体格检查，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提供诊疗咨询和用药指导。下镇居民阿布利米提·乌福尔：
8: 他一直不去了，专家看了病，还教了我们日常护理方法，感谢。
7: 义诊结束后，援疆专家随即开展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下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夏一旦鼓励艾比波利：
9: 湖南援疆专家结合癫痫病例，与我们卫生院医生开展了交流，对我们业务能力提升很有帮助。
7: 据了解，到今年9月末，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将陆续前往托克逊县7个乡镇卫生院，通过义诊、教学查房、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着力补齐基层专科短板，夯实县域医共体建设基础，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2: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比赛和民俗竞技活动，推动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带给游客别样体验。请听报道。
10: 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击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7月18号至20号在乌恰县举行，来自克州、喀什、伊犁等地的147名参赛选手在雕羊、速度赛马、马上角力等传统竞技项目中各展绝技。比赛还首次设置女子雕羊组别，阿图什市参赛选手阿依加玛丽多利坤勇夺赛马冠军。
11: 参加了5公里赛马比赛，得了冠军，特别开心。
10: 比赛期间，马术特技表演、夜景巡游展演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精彩激烈的比赛让北京游客古压一激动不已。
12: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10: 河静县第26届东归那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摔跤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上海游客毛军：
13: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0: 将是个好地方。
1: 盛夏七月，各地纷纷进入高温模式，而地处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却以夏日难得的凉爽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胜地。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2: 眼下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古树葱郁，青石板路向村中延伸，两侧拔廊房民宿错落有致。一家民宿门口停放着多辆外地牌照车辆，院内不时传出游客说笑声。杭州游客孙国泰：
3: 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好，空气也好，温度也好，人也好。我们在这边纳纳凉、避避暑，感觉的非常舒适，准备多住几天。
2: 月亮地村地处东天山北麓山脚，海拔较高，叠加背山临水的地形遮挡与植被调节，使其气温显著低于周边低海拔盆地，凉爽宜人的气候带火避暑游。月亮地村某民宿老板叶威江：
4: 七月份以来，我们民宿每天客房都是满的，营业也很可观，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凉爽的天气、好环境来的。我们的游客订单已经排到七月底了。
2: 民宿的火爆正是木垒县避暑经济活力的直观体现。今年上半年，木垒县累计接待游客176.8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73亿元。木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志东：
5: 结合近期天气特点和游客出游需求，我们备好丰富的避暑文旅业态、优质的旅游服务，全方位满足游客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需求，欢迎各地游客前来木垒，畅享22度的清凉盛夏，邂逅山野清风和美丽的乡村风光。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到39度。
6: 阿勒泰阴转小雨，22到33度。
1: 塔城小雨，19到38度。
6: 伊宁大雨，21到41度。
1: 伯乐中雨，21到41度。
6: 克拉玛依小雨，24到41度。
1: 奎屯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
6: 石河子多云，25到33度。
1: 昌吉多云，29到43度。
6: 哈密晴，25到40度。
1: 吐鲁番晴，33到47度。
6: 库尔勒晴，27到42度。
1: 阿克苏多云，28到41度。
6: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7到41度。
6: 和田多云，27到42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到39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吴铁锤跟着黄天柱师长去前面看地形去了。欧阳云逸听说了孙有壮正在江边组织全班喝凉水，就摸索着找了过来。孙有壮，孙有壮！欧阳云逸在黑暗中喊道。孙有壮在哪里？孙有壮紧忙跑了过来，高大的身躯像尊黑塔。欧阳云逸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不知道水凉会闹肚子吗？不会的，教导员。孙有壮回答道，俺多少年一直都喝的凉水，可以这么说，俺打小是喝沂蒙山凉水长大的。胡闹！欧阳云逸的声音很严厉，喝坏了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你几个孙有壮能承担责任？孙有壮不敢说话了，他知道欧阳云逸教导员发了脾气。欧阳教导员一贯的温文尔雅，很少动怒发火，要是他生气了，那就是他们真的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你们连长指导员呢？欧阳云逸的话里仍然冒着火。机炮连曹连长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孙有壮是他连里的战斗骨干，打仗是把好手，没得说。但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孙二愣子也总是给他惹乱子，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可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孙有壮又闯了祸，教导员发火，他只能跟着挨熊。你们想干什么？还没有过江呢，还没见到美国鬼子呢，跑肚拉稀，全班掉队减员，怎么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你们连队干部干什么吃的？黑暗中的欧阳云逸的话语依然威严，孙有壮不敢说话。他这个班一二十个喝了凉水，刚才还直喊痛快，真是痛快的战士都不敢说话了。曹连长也站在暗地里不敢说话。怎么不说话？欧阳云逸冲着眼前黑塔般的身躯问道。是这样的，教导员，孙有壮解释着说，俺也没有想喝这个凉水，这不是要出国到朝鲜吗？俺寻思这一脚过去，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来。亲不亲家乡水吗？喝口俺中国的家乡水也好留个念想。附近一片黑压压的部队，欧阳云逸一发火，许多本来也想喝点家乡水以作告别的战士都站着不敢动了。你这个孙有壮！欧阳云逸的声音缓和下来，江水不分你我，朝鲜水中国水都混在一块儿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乡水了？孙有壮一听欧阳云逸的声音就知道他开始消气了，于是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呵呵地笑着对欧阳云逸说，起码靠这边的是中国水，那边的是朝鲜水。欧阳云逸没再批评他们。水凉是水凉，有可能喝坏肚子，但是战士们的本意不在这里。要出国了，离开亲爱的家乡，大家以此留念， 本也在情理之中。他吩咐曹连长以及各连干部交代下去，一律不准再喝冰凉的江水，否则纪律处分。让欧阳云逸没有想到的是，跨过鸭绿江之后，一直到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这个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喝过热水，许多的时候甚至连凉水也没有。干部战士往往只能缴血为水，以血当饭，艰难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刻的想象。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青花及其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们饮水，

他要让他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为了这一泡尿，王老头让他的大青花和其他的骡马憋了半天，不仅控制他们的饮水，也用手里的棍子时刻打消他们撒尿的念头。当个别骡子或马岔开腿流露出撒尿的念头时，王老头就叫他的兵用棍子捅马肚子，捅马胯裆，骡马就会因为刺激而无法排尿。王老头是个闷葫芦，并不说明他的目的何在，所以马夫班的十几个兵也都闷在葫芦里，搞不清他是何用意。王老头与十几匹骡马朝夕相处多年，像大青花这样的骡子甚至是从抗战时期就到了他的马夫班，所以他和他们的感情一向很深，平时从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他们一个个秉性如何，脾气是内敛还是外张，王老头均一一熟记在心。不管什么时候哪匹骡马打个喷嚏，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胖瘦红黑。但是像现在这样摧残他们的生理自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红军王三中了哪门子邪。骡马们憋了半天，一来到空旷的江边，听到江水的流动，吹着凛冽的江风，大都岔开两腿哗哗地尿了开来。但是王老头一向宠爱的大青花却未能从禁锢中完全解脱，立在那里茫然不知所动。王老头对此自有一套，他用手摩擦着大青花的屁股，一边摩擦一边劝慰着他说，尿吧尿吧，这是中国的地盘，尿了这个尿你就出国了，就到朝鲜了。大青花果然听话，在王老头的劝慰之下岔开了两腿，骡马们也全都撒开了花的尿，一时间尿浆飞溅，泡沫流淌，板结的江滩冻地被滋得千疮百孔。王老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食道，猫计千狗计万，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食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就是撒尿，走一路撒一路，不管它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撒在路上的尿，它就又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德高望重，又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大多数人都很信服，但也有个别的战士将信将疑。有人对他说，猫狗食道不假，但是猫计千狗计万，骡子就计一大片，再怎么尿尿得天花乱坠，它也就食得周围巴掌大的地盘，到了朝鲜怕是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听了这个话很生气，说他的骡子特别是大青花只食得巴掌大的地盘，等于是小看了他的骡子，而小看了他的骡子就等于是小看了他王老头王三。大青花从抗战时期就跟着他王老头，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名老兵。他带着大青花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从山东走到淮海，过长江下江南占上海，现在又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中朝边境鸭绿江。怎么能说大青花只食得巴掌大的地盘呢？王老头闷声闷气说，不可能，凡属动物都有这个记性，

猫狗是这样，大到狮子老虎，小到小老鼠小耗子也是这样。同样，骡马也是这个道理。说骡马不系道，那才是瞎掰。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路过此地，闻听了王老头王三的一番理论，感到颇有些道理，于是也在江边上尿了一泡。李大个儿说，猫狗骡马狮子老虎都是动物，营长你是个人，你怎么还尿上了呢？吴铁锤说，这个你就不懂了，不是，猫狗骡马狮子老虎是动物，人也是动物，坯子是一个坯子，长相上不同而已。李大个儿说，不对，人会说话唱歌骂娘，动物会说话唱歌骂娘吗？吴铁锤说，当然会了，动物也会说话唱歌骂娘，只是他们说话唱歌骂娘只有他们能懂，你不懂罢了。就好比你李大个儿说话唱歌骂娘我能听懂，欧阳教导员听得懂，骡马们听不懂，你说个话让他们听听看他懂不懂。所以说在他在你这是一回事情。李大个儿心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尿了一泡。营长一带头，全营的干部战士不论三七二十一都在鸭绿江江边上撒开了尿，有的尿在江岸，有的尿在江滩，有的尿在了江水里，上上下下一片热气蒸腾。头顶上的天空昏暗无比，见不得一星半点的星月，冰凉的寒风依然一阵紧似一阵，鹅毛大雪铺天而降，白的江岸黑的江水在此时此刻的夜空中却是格外分明。前卫营全体集结在鸭绿江边境中国一侧，敞开了膀胱撒尿，一泡热尿穿透了寒风冷雪，是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夜空中弥漫，尚未完全封冻的江水缓慢而又凝重地向南流淌，带走了他们的体温，也带走了他们的念想，把他们在这个十一月夜晚的心情带向了更加辽阔的黄海。他们尿得痛快淋漓，心绪激荡。吴铁锤对李大个说，有了这泡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能回来，都能回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李大个儿回答，这儿离你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还远着呢，有几千里路，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来的路上尿上几泡。吴铁锤沉默了一下，没有应答他的这个问题。苏北老家吴家集离此地确实遥远，那里有他的老母亲。吴铁锤想到，这个时候他铁锤妈妈该是上床睡下了。那处小院儿，那座老屋，靠着院墙根一溜摆放着的几口大缸，缸里腌制着的辣白菜，他们好像一下子就到了眼前的鸭绿江边，使得此刻的吴铁锤忽然觉得内心一片温暖。他看了看黑漆漆的朝鲜对岸，耳听着远远近近的行云流水之声，为了让这股温暖留存得更为长久一点，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对李大个说，就算我人回不来，我的魂飘到这里，闻到了这泡尿的味道，我也能摸到我的苏北老家吴家集。你会回来的，营长，我们都会回来的。800人的前卫营，加上黄天柱师长和黄天柱带来的一个作战参谋，一个警卫员，一共是803人。

0: 只有四个人没在鸭绿江边上撒尿。这四个人中，一个是黄天柱，一个是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再一个是欧阳云逸。黄天柱看到了前卫营轰轰烈烈撒尿的情景，本来也想尿上一泡，可是一想不行，吴铁锤带了个头，全营就尿开了。他这个师长要是带了头，全师岂不是都要撒尿吗？那传到张仁清军长耳朵里成什么了？所以黄天柱没有尿。黄天柱不尿，跟着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也不好意思尿。欧阳云逸是另有看法，说心里话，欧阳云逸不相信王老头王三那一套，什么标记记号的那么多讲究，显得没文化。人就是人，人怎么能和动物相提并论呢？他也不信吴铁锤的歪道理，什么魂啊灵的，什么回来不回来的，打美国鬼子就打美国鬼子，只要打败了美国鬼子，回来回不来的又能怎么样？倒下了也是光荣的。青山处处埋忠骨，哪里黄土不埋人？所以欧阳云逸也没有尿。欧阳云逸自己没有尿，他并没有去制止别人。欧阳云逸心里明白，大家尿个尿本身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就像孙有壮全班在江边喝凉水，由着他们去好了。你不让人家喝凉水，总不能不让人家撒尿吧。欧阳云逸没有撒尿，但是欧阳云逸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抓了把岸边的沙土。江岸边的沙土已经板结，不容易取下来，可是欧阳云逸还是设法弄了一小把。他把它用手绢仔细地包好，装在帆布挎包的里面。欧阳云逸想到，孙有壮的话或许有些道理，这可是中国的鸭绿江土，而一旦到了对岸，那就是朝鲜的鸭绿江了。虽说是一江之隔，一衣带水，山水相连，可中国的鸭绿江毕竟是中国的鸭绿江，朝鲜的鸭绿江毕竟是朝鲜的鸭绿江，中国就是中国，朝鲜就是朝鲜。这包中国的泥土让欧阳云逸心里面踏实，使他感觉到温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黄天柱走在前卫营的最前面，按吴铁锤、欧阳云逸的想法，黄天柱实际上根本不用跟着他们前卫营，更不用在前面带着队伍。吴铁锤说：“师长，你还信不着我这个部队吗？打小日本打老蒋，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跑肚拉稀过？”黄天柱说：“现在不是打小日本，也不是打老蒋，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吴铁锤说：“美国鬼子又能怎样？ 他也是俩胳膊俩腿，也长着一个脑袋一个屌，子弹扫过去一个熊样。欧阳云逸在一旁听了直叹气。吴铁锤的嘴巴上没个把门的，一天到晚脏话连篇，弄得营部与一帮连排干部都跟着他学，搞得上下很不文明。但是在这个黑暗的鸭绿江边，如同往常一样，欧阳云逸也并没有对吴铁锤说什么。黄天柱却执意要第一个过江，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我就跟着你们到江对岸，然后你们就自己走吧，以后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会再跟着你个铁锤子。我是个师长，不是你们这个前卫营的营长，我有我的事情呢，不能一直在你这个前卫营里。再说你一天到晚脏话连篇，我这个耳朵也受不了。吴铁锤听了以后暗自高兴，心想这样最好，不然一个师长放在营部，伤了碰了的他们不好交代，毕竟他们还没有跟美国人交手。说是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但这个纸老虎究竟如何他们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准。在临时架起的鸭绿江浮桥的桥头，有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在此把守，他们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即使在如此黑暗的夜幕下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黄天柱带着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站住！边防军哨兵横枪伸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干什么的？东北边防军的这一句问话让他们十分惊奇。干什么的？黄天柱反问道，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中等个子可能是干部模样的人亮了一下手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路路肩扛武器头戴着大盖帽子的部队。夜幕之中手电光柱非常刺眼，他们看到这些排列着密集队形的部队没有大衣，没有棉帽子棉手套，光手握枪，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却是精神抖擞，看起来气势凌然。此刻的雪花依然飞舞着，每个人的大盖帽子肩膀和身上都落满了斑斑点点的白雪，而他们一任雪花飘落却是无动于衷。边防军同样感觉到惊奇，你们到哪里去？干部模样的中等个子边防军问道。这个还用问吗？江对岸，朝鲜。看看你们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伸出手来。什么玩意儿？黄天柱没有听懂，扭头问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也没有听懂，自然也就回答不了黄天柱的问话。他们弄不懂这个边防军所谓的出境证是什么东西。出境证，出国境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重复道。黄天柱这下子听懂了，边防军是要看他们出国的手续，这让他感到非常可笑。什么出境证？黄天柱对这个中等个子边防军说，不知道我们去打美国鬼子吗？不管你们去干什么，边防军干部说，出国境都要有出境证。黄天柱不高兴了，什么时候了还要手续？你们不知道军情紧急吗？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却说，什么时候也要按规定办，这是上级的要求。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板？ 黄天柱有些气急。

出境证，黑灯瞎火，哪里来的什么出境证？边防军干部却很认真，没有出境证，谁也不准过去。欧阳云逸上前解释，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部队，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过江。不行，边防军干部一口咬定，没有出境证一律不准通行，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好说话呢？欧阳云逸也有点生气，你们上级没通知你们吗？哪有什么出境证，没人发给我们呀。那个我不管，边防军干部仍然态度坚决，我只认出境证，这是我们的任务。欧阳云逸还想说点什么，吴铁锤早在一旁火了，什么屌出境证，别跟他啰嗦，回头冲着部队喊道，后面跟上，出发。黄天珠一听也是，这儿跟他们废话瞎耽误时间，不理他最好，便带头往浮桥上走去，吴铁锤、欧阳云逸紧随其后。边防军一看他们要硬闯，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堵在桥头，横刀立马的样子，都站住。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喊道，没有出境证绝对不行。黄天柱他们也不听那一套，只是快步往浮桥上走。边防军干部急眼了，竟然哗啦一声，枪中子弹上膛，十几个人也都涌上来，对着师长黄天柱又拉又扯。他们看出了黄天柱是个领导，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但是知道他是这个部队里打头的，就对着他下了手。黄天柱是个小个子，哪里经得住一群东北汉子拉拉扯扯，一下子就被推搡得踉踉跄跄。我是师长，黄天柱口里大喊着。边防军这时候也不管什么师长不师长的了，拽住黄天柱不放。黄天柱被几双大手抓扯着，竟然动弹不得。吴铁锤，吴铁锤，他对人群外面喊道，你们干什么吃的？夜幕中，吴铁锤的眼睛早瞪得溜圆，师长一下子被边防军拿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他弄懵了，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黄天珠一喊，他立马回过神来，抽出20响的驳壳枪，头顶上一举，大喊道，前卫营给我上。呼呼啦啦，一家伙上去几十人，见着戴狗皮帽子穿大衣的就搂头的搂头，抱腰的抱腰，搂不住头抱不住腰的就扭胳膊别腿，很快把十几个边防军制服。孙有壮的大手抓住干部模样中等个子边防军的脖领子，好像是老鹰抓小鸡，嘴里面念念有词，叨叨咕咕地说，敢打俺们师长，你好大的胆子，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你也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控制住了局面，吴铁锤上前对着干部模样的边防军说，还敢动枪，反了你们了，转而对部队下达命令，把他们的枪都给我下了，统统扔鸭绿江喂鱼。扑通扑通一阵响，东北边防军的十几条长枪短枪都扔在了鸭绿江里。黄天柱余怒未消，对着中等个子的边防军干部吼道，出境证，你们边防军吃干饭的，告诉你们上级，我这个部队没有出境证，一个也没有。说完大步向浮桥上走去，吴铁锤紧跟着黄天柱上了桥，走前没忘了教育一下边防军。他用20响的驳壳枪朝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点点，以教训的口气说道，出境证屌，耽误了老子打美国佬，要你们脑袋。欧阳云逸紧

随其后。接着是黄天柱的作训参谋警卫员李大个、陈阿毛、吴一六，前卫营的四个连曹连长、孙有壮、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大青花，前卫团师参谋长范书宝、团政委张之白、黄天柱的整个师、向修远政委、师医院欧阳云梅、蓝小平、李桂兰、郑小丽、陆元寿、师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战斗英雄杨根思、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全军张仁清军长。在这个夜晚以及接下来的数个夜晚，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他们通过浮桥、江桥，一路路、一队队奔向陌生的朝鲜，没有一人出示出境证。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吴铁锤、欧阳云逸和他们的前卫营一样，胸膛火热，心绪激荡。走过浮桥，攀上江岸，黑色的鸭绿江已在身后。江对岸的吉安，一片安详，仿佛已熟睡在宁静的深夜里。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都隐没在浓重的暗夜之中了，雪花飞舞，天上地下一片银白。欧阳云逸站在高高的江岸上，回头遥望着身后的故乡。暗夜里的故乡不变模样，天空中混混沌沌，风雪弥漫。他知道故乡就在身后，就在那风雪弥漫的安详与宁静之中。风怒吼着，马嘶鸣着，一路路、一队队的队伍从身边走过。欧阳云逸捏了捏他的帆布挎包，故乡的鸭绿江土此刻正静静躺在里面，软软的、硬硬的，让他感觉到踏实和温暖。再见了，亲爱的祖国，欧阳云逸在心里面说道，我们还会回来的。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完全被吴铁锤的前卫营镇住了，他们抱着膀子蹲在地上，一个个唉声叹气。在刚才的一场混战中，他们有的大衣被扯出了窟窿，有的狗皮帽子不知道去了哪里，枪都给扔到鸭绿江里去了。边防军干部的脖领子生疼生疼，好像是赚了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说着难懂的南方话语，戴着奇怪的大盖帽子，寒冬腊月连件大衣都不穿。这是些什么部队？从哪里来？他们就这样的大踏步走过江桥去了朝鲜，留下了一溜雪花，一溜尘烟，好像是奔赴追歼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辽沈和淮海战场。十几个东北边防军抱着脖子蹲在地上，蹲了很长时间，他们七嘴八舌说，真不该对前面的小个子动手，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他是个师长。他们后来又埋怨起自己的上级，说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候真不该搞什么出境证，明明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偏偏要搞什么出境证，这就等于是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中等个子边防军干部两手扳着脖领子，在江边的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像孙有壮一样叨叨咕咕，念念有词。他说这个部队不得了，打美国鬼子也许就要靠这样的部队上去。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这样的人。
十几

0: 他们身后是全军五万余连绵不绝的人马。天气越来越冷，到处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让吴铁锤的前卫营很不适应。不仅是他这个前卫营，他们身后的前卫团、前卫师，他们全军，他们整个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都极不适应。他们这个军长期战斗生活在江南温带地区，虽然也有像吴铁锤这样苏北、鲁南等地的人，但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江浙两广一带。别说从未经受过这么冷的天气，有些战士甚至都是第一次见到雪。单薄的棉衣早已经冻透了，在曲阜兖州一带刚穿上的袍，这些温屈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此刻却像一张薄。这些温屈的服装到了东北高寒地带，此刻却像一张薄纸那样薄。风一吹，寒冷彻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李大个的个头其实并不大，说起来比营里一般的战士都要矮，中正式步枪背在肩上，枪托能戳着地面，所以人送外号老母猪。当时还是指导员的欧阳云逸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外号很不雅，有点侮辱解放军战士的味道，就在连排班骨干会议上很严肃地进行了纠正。李大个原本在国民党十六兵团当了半年多兵，清一色的川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随队伍开到徐淮，说是去解围。结果，别人的围没解开，自个儿的部队却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样的天寒地冻，弹尽粮绝，饿得实在不行。他闻到解放军阵地上的肉包子味儿就爬来了。开始他是一个人空手过来的，二话不说先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干掉了八个大包子，还喝了一大缸子热汤。解放军不仅不怪他，反而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让李大个眼眶含泪，喝着肉包子吞在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吃完了八个包子，他用油渍麻花的棉袄袖子一抹嘴，对当时还是连长的吴铁锤说，给我带些肉包子回去，连里弟兄几天没得饭吃了。吴铁里装包子，李大个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里装包子。李大个拖着满满一柳条筐猪肉粉条包子连夜爬回了国民党兵阵地。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领着一班国民党四川兵到了吴铁锤连的阵地上。一共带过来两挺轻机枪、三支汤姆式，外加四条中正步枪。这时候吴铁锤黑乎乎的大脸才露出些许笑模样，心满意得地对这个矮个子国民党

兵说，看你个蔫不拉几的熊样，人倒是蛮灵巧，留在连部干通讯员吧。李大个因此摇身一变当上了解放军，天天在连部行走，是离连长指导员等连首长距离最近的一个兵。当时的指导员欧阳云逸事后问李大个，他是做了什么样工作把这一班人连同武器一块带回来的。李大个回答得很干脆，做啥子工作吗，葛老子我就讲了一下，解放军把老子当人，欧阳云逸再说不出别的。一些日子后，听连队战士唤这个矮个子叫老母猪，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这时候部队人员的组成上，国民党兵很多，有成建制投诚起义的部队，有俘虏兵，还有些开小差自个儿跑来的。有的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原国民党兵。不仅是战士，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是那边过来的。欧阳云逸因此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会伤了解放军战士的感情，影响部队团结。而干上了连部通讯员，整天行走在连长指导员身边的李大个却满不在乎。他对欧阳云逸和吴铁锤说，老母猪就老母猪无所谓，因为一直以来他就被称为老母猪。欧阳云逸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吴铁锤却拍拍这个矮个子兵的肩膀，看着旁边的欧阳云逸说道，不行啊，指导员是文化人，指导员说不雅就不雅。又说，看你个熊样，个子也确实矮了点，多吃点干的，喝点稀的，长长个，长成个李大个。李大个因此得名。60年后，老母猪的绰号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无闻，但是李大个的名号却一直沿用下来。已届80高龄的李大个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走起路来依旧腿脚利落，稍感瑕疵之处是满口的牙齿早已大部脱落，只剩下了几颗孤零零的门牙把门，使得两腮过早的凹陷。晚年的李大个一直生活在中国四川川西平原紧靠青城山的一个叫做街子的小镇上。街子在当地方言中读作街子，保留着一条条明清时期的街道和店铺，总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李大个的记忆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几十年来一直就是他小时候的模样，并没有因为世事沧桑而改变。唯一的不同是，他小时候的巷子恬静安闲，他老年的巷子多了些许车马人流而已。已届暮年的李大个儿女成群，子孙满堂，他一共养育了三双儿女，有18个孙子孙女，有的孙子孙女又给他生了重孙子重孙女，所以李大个的膝下满满当当几十口人，是一个大家族。这对于六根不全的李大个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李大个的要命之处曾受到过致命的伤害，他也曾经流露出短暂的心灰意懒，觉得他老李家可能从此要断后。谁成想斗转星移，岁月交替，六根不全的李大个竟成了子孙满堂的名门望族。晚年的李大个喜欢清静，他独居在古老的街子小镇上，并不喜欢儿孙们常来打扰。李大个一日三餐，这三餐皆为红薯地瓜热稀饭，

各种缘由，一半因为了牙齿脱落不能咀嚼硬物，一半因为他多年前对于红薯地瓜热稀饭的向往和迷恋。比他年长数岁又高出他整整一头的老伴儿，一日三餐为他熬制红薯地瓜稀饭，米汤熬得黏滑，红薯熬得稀烂，李大个儿每次都要喝上几大碗。在呼呼吞咽的过程中，出于条件反射和习惯，他总要用不多的门牙咬嚼，其结果可想而知。大碗里的稀饭一半装进了肚子，一半却顺着漏风的牙齿和嘴角滴落而下，流淌在老伴儿为他特意缝制的大围裙上，引了鸟雀来啄。老年的李大个儿吃过稀饭，就会坐在明清时期的太阳底下，目睹着人群熙来攘往，八方来客络绎不绝。这时候的他就会回想起过去，脑际里就会浮现出长津湖畔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说起来三天三夜的行军，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领着他们800人的前卫营，实际上只连续走了3个晚上。白天不能走，天一见亮就得去山上树林隐蔽。美国人的飞机非常厉害，整天成群结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啊、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儿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巴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还真是孬种，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颜色不一，通常却只有4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巧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多半出现在城镇、桥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上空，炸起来是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教室。

0: 射击，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三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它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巢，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巢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是架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谁动我揍你个熊。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凌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地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 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地开始转圈。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用另一只眼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狗日的揍下来。未带吴铁锤瞪眼，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孙二愣子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式上再不敢言语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居全疆前列。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6: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

0: 行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经济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乡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7月20号，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助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交流。地委书记聂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2: 聂壮指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中山大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胸怀国之大者，集全校之志，举全校之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倾心打造医疗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等援疆品牌，有力助推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155新起点，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发挥科研、人才、教育、医疗等优势，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继续深化校地对口协作，支持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加大组团式援疆和柔性援疆力度，坚持把文化润疆与医疗援疆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校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刘成功表示，中山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喀什发展大局，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培育、产学研转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贡献。中山大学喀什地区有关领导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喀什来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油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3: 这里是喀什来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
2: 暑运以来，喀什来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将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疆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 21,174 架次，同比增长 8.23%。 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 进出港货油总数 10451.6 吨，同比增长 13.61%。
4: 天津旅客金利
5: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4: 成都游客罗荣，
6: 放暑假了，借这个机会带他们一起出来，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就选择了直飞，很方便的。
2: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三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 11,436 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4: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马万义，
7: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附近的一个半小时航空圈。
1: 近日，强基工程边疆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专场文艺演出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精彩上演。活动以文艺惠民为载体，深耕边疆文化建设，用精品文艺作品温暖边疆基层群众、驻地官兵，以文化之力赋能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发展。
2: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新疆文联、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主办，整场演出融合歌曲、舞蹈、国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国内知名文艺名家与塔县本土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
4: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演员郁克赛克·西加艾提，
8: 回到我的家乡塔什库尔干，各族乡亲演出，我内心满是自豪与感动。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疆，把优质文艺送到牧民家门口，用歌声讲述帕米尔戍边故事、民族团结故事，把最美的旋律送给雪山，送给守护边疆父老乡亲。
2: 强基工程边疆行活动扎实推进文化润疆走深走实，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一线，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4: 强基工程边疆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演员李小萌，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喀什，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塔县，去参观他们的纪念室、博物馆，几个故事也都让我感受到了在这边的边境的移民警察，他们是守着我们最高的国门，但是他们与家人呢有着这样一个很远的距离，可是他们一直在坚守。我也希望把这种很浓烈的情感积累到我自己的心里，有机会在未来的荧幕上、舞台上去塑造人民警察的形象，带给大家更多的最真实的、最朴素的感动。
1: 近日，一名出生仅48小时的危重先心病女婴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经过42天精心治疗后康复出院。这台由沪喀两地专家联手完成的高难度心脏矫正手术，实现了喀什地区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零的突破，是上海援疆组团式医疗帮扶的又一成果。
2: 6月4日，小茹菲娜化名被确诊为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随时可能因严重缺氧和心力衰竭危及生命。6月5日晚，家属紧急将患儿转诊至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6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鲁亚南心脏外科团队赶赴喀什。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鲁亚南，
10: 环球性大动脉错位在先心病里边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种疾病，患儿出生以后就会面临严重的缺氧，在新生儿期就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
4: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张国庆，
11: 这个孩子呢是我们科室参与救治的，手术年龄最小、救治最及时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我们胸外科的医生呢也是全程参与了手术，新生儿科呢负责了术后的一个监护和康复工作，整个团队的信心和能力

0: 能力呢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1: 沪喀两地医护团队历时五小时，成功完成全部错位血管复位矫正。术后，患儿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24小时专人值守监护。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病区护士王金哥，
3: 术后是由我进行了特护，他每一次哭闹，我们就赶紧去看他是疼了还是痛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就会给他翻身或者给他进行沟通交流。虽然他听不懂，但是我们觉得他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听懂我们。他笑的时候，我们也跟着笑。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由衷的替他开心。
1: 7月17日，历经42天系统救治与康复，小茹菲娜各项生命体征平稳，顺利出院。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卜杜尼亚兹。
4: 我想通过小孩的大动脉转位的手术这个例子，我其实是想表达上海援疆团队这十几年以来对我们这种输血式的帮扶，今后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后方上海援疆团队能够继续去帮助我们，去辐射整个南疆，造福我们南疆的老百姓。
1: 从紧急转诊到异地会诊，从兼程奔赴到精准手术，再到42天日夜守护，沪喀两地医护人员用一场跨越5000公里的生命接力，为这个小生命赢得了新生。此次手术的成功，不仅填补了喀什地区新生儿复杂先心病外科治疗的空白，也让更多边疆患儿看到了在家门口享受国内顶尖医疗服务的希望。
5: 7月17号至18号，克罗地亚代表团走进喀什，近距离感受喀什的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成果，沉浸式领略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蓬勃的现代发展活力。
1: 在舒阜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成员驻足观看传统乐器的手工制作流程。探访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时，代表团成员参观了无尘车间生产线，各生产环节衔接紧密，井然有序。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成员通过馆内详实的图文资料以及民居建筑模型，清晰了解到喀什老城区保护性改造的完整历程。此行一路走来，代表团成员既领略了喀什的人文魅力，也亲眼见证了城市治理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的崭新面貌。大家纷纷表示，喀什兼具厚重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是一座吸引力十足的城市。回去后会向家人、朋友大力推介喀什，邀请身边所有人亲自来到喀什看一看。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沪喀同心青春理想会2026年度理论研讨交流活动刹车分会场在县委党校爱丽西湖分校举行。通过微宣讲展示、专业授课与集体备课、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模式，深化两地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英吉沙县举办全民书画展，集中展示本土书画艺术成果，不仅为全县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互相学习的优质平台，更以文化艺术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7: 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8: 我也想参军。
9: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0: 我知道哦，
11: 小秋，
10: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9: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0: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9: 接下来怎么做呢？
10: 别急，我来教你。
11: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
10: 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

0: 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 下一步呢？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0: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 信息都填完了，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0: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

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利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

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

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地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不知道大家一般情况下就是放假休假的时候啊，会不会选择去到博物馆这样子，或者说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0: 嗯，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博物馆它确实也能够给到你这个旅游胜地它自己给你的景色之外的一些小惊喜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座城市的博物馆可能都存在着它的一些历史厚重的记忆。那我觉得去到一个城市，除了游玩一些山水，然后游玩一些热门景点以外，我觉得更多的它的博物馆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沉淀的静下心来的一个旅程。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其实呢也是一个好去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博物馆要预约啊，或者抢票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提前预约要抢票啊。
0: 是的，就是有很多博物馆，比如说国博嘛，它就是需要你提前一天在这个网上进行预定，实名制的预定，然后第二天才能进去。然后还有一些博物馆它不是也会就是要提前买票，西安的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需要的。

0: 那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觉得哎呀这个票好难抢，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提前做好攻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一点。
1: 是的是的，临时可能就是比较繁琐了啊。
0: 没错，所以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中国五座很难预约的顶流博物馆。那如果说大家去过几个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看到了更多历史的文化记忆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故宫博物馆，这个呢是无法替代的，因为这里不单单是文物摆放的一个展厅，它整个的城池就是留存了600多年时光的本体，红墙配着辉煌古殿，远看满是皇家独有的大气，而这里也有非常多旧的岁月的痕迹，不管是专门去打卡中轴线的古建筑，还是慢悠悠的泡在珍宝馆里看一些皇家器物，哪怕只是沿着宫道随便走走拍拍几张，也能感受到很难复刻的一些情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到这儿之后必玩的一些项目，必逛的一些地儿啊，比如说中轴线古建，对吧，刚提到了。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珍宝馆，
0: 嗯，
1: 钟表馆都是必去的啊。
0: 没错，
1: 那其实门票的话它是淡旺季它有一个浮动啊，你像珍宝馆和钟表馆它那是
0: 这些博物馆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生命的起源，包括
1: 自然吧，就是它偏自然一些啊。嗯，
0: 没错，那还有一些啊，就是上海天文博物馆，浙江杭州浙江自然博物馆，
1: 嗯，
0: 还有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还有湖北武汉长江文明馆。那这些呢，宇宙它是作为一切的起点，同时也作为全球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拥有着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以及天象的演示设备，大家可以在这里驻足仰望璀璨的星空，探索天体演化以及运行的一个法则了。
1: 是的是的啊，星辰之下呢便是大地，若想要感受它的这个广博，不妨呢也去看一看山西地质博物馆啊。
0: 嗯，
1: 那这里呢其实也可以欣赏到那些由风和水雕雕刻出来的这种壮美山川，以及呢从中呢孕育出来的精美矿物，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远古时期，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的吸引力太大了。
1: 嗯，就是这种，有点恐龙博物馆那种感觉啊。
0: 是的，因为这里呢是一群被生物统治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呢将他们的生命融入到了大地上，那就来自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
1: 嗯，
0: 这里呢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侏罗纪恐龙化石，那化石呢也是大家觉得很神秘的一项东西嘛。
1: 对对对啊，其实也可以去听一听它是怎么诉说的这一系列的辉煌啊。
0: 是的，
1: 同时呢生命离不开水的滋养，中华文明更是发源于江河之畔长江文明馆。
0: 嗯，
1: 它呢也是收藏了长江流域的典型文物标本，集中展示长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明，也是为大家谱写了一曲来自于江河的赞歌啊。
0: 嗯，没错，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利用植物调节微气候，完美的将建筑与自然融合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从蛮荒到文明了。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开天辟这个天地开辟啊，未有人民，女娲转黄土做人啊，这就是一个这个说法嘛，历史说法。
0: 嗯，
1: 那说到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挑选出了10家博物馆，就是有一些中华文明在里面啊。
0: 嗯，
1: 一起走出刚才我们提到的上几趴当中的神话的这种迷雾，去探寻中华大地上古人类的发展踪迹啊。
0: 是的，其实就是跟史前文明相关的博物馆了。
1: 对对对，就其中呢也是有很多个博物馆啊，包括这个河南三门峡的这个博物馆，对吧，以及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0: 是的，
1: 包括内蒙这一边的红山文化博物馆，辽宁这里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及呢济南的这一块的这个也是一个遗址博物馆啊。
0: 是的，还有陕西西安的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云南楚雄袁某人博物馆，还有浙江余姚的这个博物馆，同时还有浙江杭州的梁楚博物馆。
1: 嗯，数百万年前呢也是说到了一群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们啊，踏出了迈向地面的第一步，也踏出了变成人类的第一步。其实这些呢都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

0: 馆，这里可以带大家领略到六朝的时代风骨与艺术之美。
1: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南京曾那也是哪六朝，跟大家来说说啊。嗯，东吴、东晋、宋、梁、齐、陈六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啊，也是被称为六朝古都，是当时呢南部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
0: 嗯，没错。那当然了，除了这样的一些博物馆之外，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开放融合与交流了，
1: 可能就是偏近现代了吧。
0: 是的，就是唐宋时期了。这数百年间的矛盾与博弈种下了民族融合的种子，水陆两地的交流贸易也带来了包容与自信浇灌出的一个辉煌时代。大家都知道大唐盛世嘛。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十一家博物馆，看文明之间的交融，领略千年前的唐宋风貌。
1: 是的。
0: 嗯，首先呢，这里就有我们新疆的博物馆了，新疆阿克苏的库车秋瓷博物馆，还有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博物馆，还有宁夏银川的西夏博物馆，还有陕西咸阳的昭陵博物馆，陕西西安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还有这个江苏扬州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1: 是的，以及呢四川成都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以及呢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以及福建泉州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还有就是广东阳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啊，名字都非常的好听。
0: 嗯，
1: 还有浙江杭州这一边的南宋官窟博物馆。
0: 嗯，是的，隋炀帝在位期间呢修筑了大运河，这个也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因为它连接起了中原与南方，让南北的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了。但是代价却是一个王朝的覆灭。那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听滔滔河水如何去诉说这一位传奇帝王的功与过了。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开放包容的盛唐王朝同西域各国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丝绸之路大唐西市博物馆。那其实它呢也是保留着古丝绸之路的这个集市遗址，再现唐朝的市井生活啊。
0: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宋代，它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呢，陆续交流变得困难重重，随之兴起的呢是海上贸易，那兴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南宋沉船的南海一号为主题，再现了中国宋代海洋贸易的一个盛景。
1: 对，都说这里呢是这个博物馆呢坐落于这个海岸旁，有五个大小不一的这种椭圆连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就犹如起伏的这种浪波波浪啊，完美的诠释了海洋文化。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可能偏于我们现代了，就是元明清了。辉煌与落幕，那时代的更替，王朝的更迭，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权在此达到了巅峰，同时呢也即将迎来它的落幕。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十三家博物馆，看一看昔日的封建王朝会为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
1: 嗯，
0: 首先呢中国博物馆，那还有这个元明清时期都有非常多。山西运城的山西省永乐宫壁画艺术博物馆，北京就不用提了。
1: 嗯，
0: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有这个河北张家口元中都博物馆，还有内蒙古锡林郭勒，还有这是元上都遗址博物馆，还有江西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辽宁沈阳故宫博物馆。
1: 是的，以及呢河南南阳这里的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哎，还有包括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还有就是江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以及呢啊湖北武汉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然后就是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啊。
0: 嗯，
1: 以及最后一个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馆了。
0: 是的，那辽阔的内蒙古金莲川草原上曾经有着一座辉煌的都城，建立者呢曾率领着大军纵横了欧亚大陆。那元上都遗址博物馆为大家展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文明的融合创造。
1: 没错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包括故宫博物馆，它呢也是建立在了清明两朝皇宫吧紫禁城之上，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0: 嗯，
1: 以及呢不计其数的历代珍宝，在历经了600多年的兴衰荣辱，见证了古代中国的落幕之后呢啊，昔日森严的帝王皇宫也终于呢向大众呢全敞开了心扉了啊。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唐设立，明清达到鼎盛时期，它呢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工具，更是封建制度下贫寒学子唯一的出路，其公平的选

0: 内核仍然影响着当今社会。那南京科举博物馆将千年的科举历史与学子们的渴望然后收藏在了一起。
1: 是的，据说呢这个博物馆整体呢是沉入地下的，上部呢是1300平方米的这种方形潜水池，就感觉像是一个镜子吧，一面镜子吧，象征着1300年的科举历史啊、也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近代革命时期的博物馆了。
1: 是的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不少的一个博物馆啊，
0: 是的，
1: 我感觉比之前几个又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那其实近代中国历史啊，它经历了太多的一些磨难，但是呢，很多的这种啊。
0: 中华儿女呢，也是一直欣欣向荣，然后蒸蒸日上的。
1: 没有，没错啊。
0: 嗯，
1: 那其实也。

0: 包括了13家博物馆吧，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其中呢包括陕西延安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呢北京这里中国人民革命军的军事博物馆，以及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念馆，还有就是辽宁这里的918历史博物馆。这个我感觉懂历史的朋友们应该一听全部都清楚，也有去过啊。
1: 如果文科生上高中肯定学过这些，
0: 都是要学的。
1: 对，
0: 包括吉林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馆，以及呢黑龙江啊哈尔滨这里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山东威海这里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1: 是的，还有湖北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还有江西南昌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贵州遵义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有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包括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这个遇难的同胞纪念馆等等。
0: 是的是的啊，1911年呢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终结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啊。昔日的起义军政府红楼，就如今的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也是记录了这一时代的一个光辉历史。
1: 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博物馆，也是让我们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对于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会更加的就是
0: 深刻吧啊。
1: 对，就会更加有感悟吧。
0: 对，勿忘国耻啊。
1: 是的，同时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的军事博物馆，也为大家讲述了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带领着广大受压迫的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辉煌的一个历程了。
0: 没错没错啊，其实也是据说馆内的兵器陈列有一个展厅啊，兵器陈列的一个展厅，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1: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比较和现代接壤，并且呢也是我们可以去观看历史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就是科技探索与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活的博物馆。
0: 没错，就一代代人的求知与探索，一场场的试验和改革，也是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吧，造就了我们如今的现在的生活。
1: 是的，
0: 也是给大家推荐13家博物馆，回望祖国70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去享受现在的美好生活吧啊。
1: 是的，首先是四川成都四川科技馆，还有山西太原中国煤炭博物馆，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北京汽车的博物馆，黑龙江大庆大庆石油科技馆，山东青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还有上海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0: 以及呢重庆的科技馆，还有湖北武汉这里的武汉科技科学技术馆，以及呢广州地铁博物馆，很神奇啊，包括这个香港科学馆，以及呢上海科技馆等等啊。
1: 是的，石油工业的血液从现代工业这里开始，大庆石油科技馆为大家展示了大庆油田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0: 没错，同时呢在平日里的一个繁忙的通勤当中，地铁呢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交通工具之一了嘛，在上班的时候啊。那广州的地铁博物馆其实也是给大家讲述在习以为常的地铁背后呢一段城市建设和轨道交通发展的一个故事。刚听名字的时候还是很神奇的啊，怎么会有地铁博物馆，它讲述的是什么？它讲述的是地铁背后的一段城市的故事啊。
1: 是的，那在周末闲暇之余呢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同时小年轻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去看个电影吧。
0: 不妨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电影的前世今生吧啊。
1: 是的，那我们从小其实接触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上海美术这个电影，那就是上美电影的
0: 对
1: 一些美猴王啊、七色鹿啊，还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就给我们种下了深深的这个电影情怀。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不妨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带大家踏入到光影当中的一些殿堂。
0: 没错，同时呢科技也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嘛，我们不妨来中国科学技术馆来看一看，其实这里呢也有大量可以互动的一些科技的一个设备，也是为大家阐明了神奇的奇妙的科学原理，带大家去探索中国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会偏喜欢啊，中国科学技术馆。
1: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大型综合类的博物馆了，那四方风华，如果说很多的专题类的博物馆全是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那有很多的这个35家的代表也可以展现出中国各大省市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很多的一些独特风格，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对，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去解释的一些这些博物馆，它不只是唯一，不只是就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很

0: 很多的我们没有涉及到的很奇特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去值得我们去观赏的啊。
1: 没错，
0: 嗯，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今天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比较出色的就名列前茅的吧。
1: 嗯，是的，
0: 如果朋友们你们去过啊，一些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下午四点，暑气正盛，晚风未起。下午这个盛夏的午后呢，总是裹挟着滚烫的热浪，阳光炙烤着街巷。闹热呢，也是裹着心绪，让人呢难免浮躁困顿啊。那也是忙了大半个上午，紧绷的神经、烦躁的大脑都急需一场温柔的降温。欢迎继续锁定每日十六点整准时开播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我们不聊遗憾。不念过往，只借一段段的清凉治愈的旋律呢，为炎炎夏日的去进行一个降噪，给燥热的生活呢解解暑。精选十一首自带凉风、自带温柔的夏日单曲，有海风拂面的清爽，有夜雨疏风的静谧，有盛夏橘色晚风的温柔，也有治愈人心的松弛力量。让耳机呢化作遮阳伞，让音符化作晚风，抛开工作的疲惫、夏日的烦躁，跟着舒缓的节奏呢，给滚烫的大脑好好降个温，沉浸式的拥抱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话不多说，那清凉单曲呢也是即将开启，第一首啊，是也是解锁夏日最清甜的心动啊，最清甜的心动。那其实，即将听的这首歌曲，第一首清凉曲目呢，就是送给所有的夏日专属甜歌，来自于萧敬腾的《海鱼恋》这首歌曲。那其实提到夏日的清凉呀，总有一首旋律呢永远鲜活灵动啊，自带扑面而来的清新水气，褪去盛夏的燥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带这个春夏交替的清爽氛围感，像山间清风，像湖畔微凉的水汽，瞬间的抚平午后的烦闷。

萧敬腾清亮干净的嗓音呢，也是褪去了厚重爆发力啊，多了几分少年的轻快俏皮，歌声温柔又治愈。那听这首歌呢，就像是漫步在开满这种海芋花的林间湖畔，晚风拂过花海，裹挟着淡淡的花香与微凉的水汽，所有的这些燥热瞬间的消散，只剩下夏日独有的清甜啊，浪漫与松弛，也是专属盛夏最温柔的降温良药了。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清甜的花海，晚风过后呢，我们奔赴一场夏日最治愈的海风之旅。那接下来这一首呢，也是无数人夏日歌单的一个常驻单曲了，自带万顷海风的清凉，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送给各位。

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念山水意，啊，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得浮生淡然。那接下来呢，就是刘可以的这个国风单曲《半壶沙》要送给各位。为什么突然间想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呢？也是听到后台有一位朋友点了这首歌曲啊。那其实这一首《半壶沙》呢，也是一首国风的音乐巅峰之作了，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整首歌呢，也是脱离了情爱执念吧，以这种山水禅意呢为核心。笔墨清淡，意境悠远，也是唱出了很多的听众最向往的这种浮生通透岁月的安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后台呢，也是收到了一条私信啊，有位朋友点了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整首歌曲的它的旋律呢，也是宽广而深情啊，充满了力量与希望，与电影《天火》的这个灾难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凸显了咱们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的坚韧与咱们的这个信念吧。同时呢，加上周杰伦在主歌部分的一些演唱，他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也是为歌曲增添了一份深沉与内敛的情感。同时也有朋友说到了副歌抓耳，那其实副歌部分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优美的，歌词呢简洁有力，也比较容易记忆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听这个人呢听过之后呢也是难以忘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之后啊，那我们也来吹过了这些晚风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接住夏日傍晚最温柔的这个橘色晚风了啊。一首小众治愈的清凉单曲《城下》，来自一下就回家，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那其实不同于海边歌曲的辽阔清爽啊，这一首《城下》呢，它是藏着夏日傍晚独有的温柔凉意，也是一首极致松弛治愈氛围感的小众金曲了。整首歌的曲风呢温柔软糯，节奏呢舒缓慵懒，像盛夏午后呢骤热过后的温柔晚风，像落日时分橘色晚霞笼罩大地的温柔，温柔治愈，自带一些降温的滤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等一下就回家》的《城下》。

盛夏最舒服的时刻呢，从来不是烈日当空的白昼，而是晚风轻拂、落日温柔的傍晚。听刚才这一首《盛夏》呢，就像是捧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啊，静坐在晚风里，看落日漫过天际，所有的浮躁与焦虑呢，也是慢慢的沉淀。温柔的旋律包裹着细碎的温柔，抚平午后所有的这些疲惫与燥热，让心绪呢慢慢的沉静，也是给大家脑补一场这个温柔的治愈凉风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烈日的夏日，晚风过后啊，我们换一种清凉吧，就是夏日的降温呢，不只是有海风与晚霞，其实呢还有一场温柔的夜雨疏风了。那接下来这首古风清凉单曲啊，《洛阳夜雨》，也是带你在古韵的雨声当中呢，褪去盛夏的燥热。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的那种假的满肚的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听了一首来自于黑塔的夜洛阳夜雨，淋过晚风的洛阳夜雨呀，凉意呢也是漫染心头。那接下来这首小众的宝藏清凉单曲《银河快递的迷雾》，也是自带一些朦胧清冷感啊，解锁了夏日高级松弛的降温感。那其实这一首《迷雾》呢，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清凉单曲了。它的曲风呢，慵懒舒缓，清冷高级，自带一些朦胧温柔的凉意，完美适配了盛夏燥热的午后。那不同于直白的清爽热烈，这首歌的清凉呢是温柔内敛的，润物无声的，像青城山间的薄雾，像雨后微风的清风，以及呢抚平所有这种心绪的燥热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迷雾》，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拨开朦胧迷雾，拥抱温柔治愈。接下来呢，咱们换一首热烈又清爽的治愈力量，来自于阿四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用清爽治愈的旋律解锁夏日双倍温柔的清凉。燥热的夏日午后呢，也是最需要的呢，就是这种轻快治愈、毫无负担的这种旋律了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清新灵动啊，节奏呢轻快治愈，编曲又干净清爽，全程呢甜度满分，清爽满分。自带夏日专属的这种松弛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清凉单曲，来自于阿四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非常可爱的歌曲啊，整首歌呢是像是夏日午后的一阵清风，吹散沉闷与燥热，那治愈所有孤单与疲惫，轻快的旋律呢温柔又解压，听完整首歌曲紧绷的神经的瞬间放松，有没有烦躁的心情瞬间治愈，有没有？那在滚烫的夏日时光里啊，这首温柔的歌曲啊，那就是最温柔的清凉慰藉了，治愈生活琐碎，解消解咱们盛夏的燥热啊。
1: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干嘛？
0: 温柔的陪伴过后呢，我们再一次的去奔赴深海的清凉，一首治愈空灵的海海海，也是来自于小雪，让深海的这个温柔凉意啊抚平所有盛夏的燥热。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海海海。

深海静谧，晚风温柔。接下来呢，让我们彻底卸下疲惫，沉浸式松弛放空。一首慵懒治愈的坠落，来自于蔡健雅温柔嗓音，解锁夏日松弛的清凉。夏日最好的降温呢，从来不只是感官的这种清凉啊，更是内心的松弛与释怀了。蔡健雅的这一首坠落呢，也是一首极致具有一些松弛感的治愈金曲了。慵懒舒缓的曲风，加上低沉温柔的嗓音，自带安抚人心的力量，专治夏日的浮躁以午后的疲惫啊。

0: 十几首的清凉旋律，十几份的夏日温柔，从凉风。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用一首首治愈清凉的歌曲，也是为滚烫的夏日降噪，为燥热的大脑凉风。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用一首首治愈清凉的歌曲，也是为滚烫的夏日降噪，为燥热的大脑降温，为疲惫的生活疗伤。夏日的漫长，热浪滚烫，但是呢，总有旋律温柔，总有清风治愈。那希望今天的每一段的音符都能够让你暂时的抛开生活的琐碎与燥热，守住内心的静谧与清凉，以松弛温柔的心态呢，去接纳剩下所有的热烈与美好。
1: 没人能体会。
0: 那今天的16点的夏日清凉特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全程陪伴，我呢是主持人小帕，愿往后的夏日时光有风有凉，有歌有暖，心绪安然，岁岁清爽。最后呢，也是以一首来自于龙辉的《一程山水》，也是小帕今天的单曲循环，送给各位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结束曲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朋友们。

安全将面临极大威胁。支架微创引流是晚期胆胰肿瘤患者改善症状、提升生活质量的优选治疗方式，但针对超高龄、多病共存危重患者开展此项操作，麻醉术中风险极高，百岁老人对麻醉药物耐受能力较差，术中极易诱发低血压、心梗、脑梗、呼吸衰竭等致命并发症，两名患者全身机能衰弱，任何操作的偏差都可能会危及生命。为确保保障患者的安全，医院第一时间启动疑难病例 MDT 联合会诊机制，严格落实分级诊疗、多学科协同救治相关医疗政策。肝胆肠胃外科麻醉科专家综合研判两名患者年龄、基础病、脏器功能、梗阻程度，一人一侧定制专属手术方案与个体化麻醉保障方案。手术现场医疗团队精细化开展内镜操作，在外镜下精准锁定胆管梗阻的病灶，依次植入胆管金属支架、胰管支架，一次性打通胆汁胰液引流通道，从根源解除管道的梗阻。麻醉团队同步的全程监护，动态调控生命指标，两台手术衔接顺畅，操作规范。术中两名患者生命体征全程平稳，术后均安全转运至普通病房。此次两例超高危危重患者的成功救治，从术前多学科联合风险评估，到术中各科室无缝配合，全程安全护航，再到术后精准化康复照料，全体医务人员同心协力迎难而上，以精湛医术暖心服务，守护高龄危重群众生命，切实解决了老年重病患者就医难题，用心用情为和田地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